0: 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5: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5: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21到25度，白城小雨20到27度，松原小雨20到26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吉林中雨20到25度，通化小雨19到25度，白山小雨19到25度，延吉小雨转阴20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七月春城展示分成多元文博好戏连台。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市级烟火加文博古韵，非遗美食解锁文旅融合新样本。
0: 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再添48辆经典车型陈列，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1: 通化县快到茂镇繁荣村，文明新风浸润相邻。
0: 节气化养生，小暑至夏正浓，冬病夏治正当时。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七月长春清风和煦，文旅展览上新不断，连结文化古物展、藏地主题绘画展，还有建党历史图片展同步亮相市内三大展馆。传统文化、当代艺术、红色党史三类展览各具特色，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观展，在文物、画作、史料中品读文化底蕴，感悟初心力量。
3: 盛夏七月，微风一人。那长春市内呢，多处文博场馆推出优质展览，那兼顾传统文化浸润、当代艺术审美与红色历史教育，那为市民呢也送上多样文化盛宴。
4: 此次展览以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为核心脉络，依托了馆藏的书画、瓷器、青铜器、玉石、古籍拓片等文物，深挖古代官员宠廉尚德的精神内涵。此次展览分为4个部分，包含了103件文物，珍贵文物的占比占到了60%以上。我在第一部分的第一单元用了8本古籍，阐述了帘子如何从房屋之侧演变到为官之道的这个过程。
5: 看到了今天的展览，我的心里感觉到十分的震撼，因为寒英举华来到了现实中的身边。这里呢有程多禄、铁宝等这些著名书法家的精彩的书法锦集，而且还有这些珍贵的瓷器以及青铜器，让我大饱眼福。
6: 展览首先展品很丰富，它涵盖了青铜、陶器、碑帖、书法以及古籍，都是平时不多见的珍贵藏品。青年人要用青春铺路，用热血担当。看到这个展览之后，就更加想投身于吉林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7: 吉林省博物院的开馆时间是周二到周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连结吉林的展览呢，预计是到10月份结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吉林省博物院来参观一下。
8: 除了吉林省博物院，云朗当代美术馆1楼张轩瑞藏地主题绘画展《藏心铸行记》正在展出，展览将持续至7月10号。画作聚焦藏地高原建筑与土地风貌，以细腻笔触展现高原独有的人文与自然质感。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开幕。本次展览运用100余幅珍稀照片与文献图片，全方位、系统化、具象化呈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完整历史与早期奋斗历程。多样展览齐聚春城，文脉红色交相辉映。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展馆，在观展中收获文化滋养。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昨天上午，由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非遗满族油茶制作技艺学课在伪满皇宫博物院直秀学堂举行。40名小学生沉浸式体验传统油茶制作技艺，在实操与味蕾体验中读满满族饮食民俗与非遗匠心。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满族油茶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油茶的发展历史，现场示范搓拌、配料等古法工序。孩子们分组动手配比食材，搅拌揉搓，分装油茶面，认真完成每一道手工步骤。随后冲泡品尝成品，在实操与味蕾体验中读懂满族饮食民俗与非遗匠心。学生张月染：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伪满皇宫，以前我就光吃过油茶面，但是并不知道怎么做。这次的学习我知道了怎么做油茶面，我感到非常高兴。
1: 青少年的喜爱是非遗长久传承的根基。通过本次活动，庞氏满族油茶制作技艺研学导师姚百红也看到了文旅融合带来的全新机遇。
3: 我们是庞氏满族油茶制作技艺，然后是长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一共是经历了五代，一共有100多年了。我们也想通过在伪满皇宫这次研学课呢，能让个小朋友知道油茶面是什么东西，然后知道油茶面是怎么做的。
1: 本次活动依托博物馆红色底蕴，将非遗授课、手工实践、实际观摩相结合，以美食为载体普及满族传统文化。接下来伪满皇宫博物院直秀学堂已将推出多项非遗民俗主题研学课程，持续拓宽青少年文博实践渠道，推动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伪满皇宫博物院金牌研学指导师张聪：
4: 今年我们伪满皇宫博物院也是开展了潮集万象文博生活市集，那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们有人参香，有满族的庞氏油茶，还有韩庄等一些本土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在暑期还推出了非遗的研学活动。未来我们伪满皇宫博物院的直秀学堂也会开展更加丰富和多样的传统文化以及非遗的研学活动，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能够走进伪满皇宫博物院，了解更多和体验更多，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5: 下面我们再继续的逛一下博物馆。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心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6: 奔腾向心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目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0: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风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
1: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2: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文艺汇演等活动，
3: 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放电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1: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4: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4，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也是我国血液事业发展的总方向。作为一种公认的无私奉献的行为，其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近日，长春市中心血站联合吉林国健高新妇产医院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积极参与，主动挽救。
2: 上午9点，在吉林国健高新妇产医院的门前，公益献血活动正式开始。现场很多医务人员早早的就在献血车前排起了长队。作为常年参与献血的白衣战士，他们深知血液是拯救生命的希望。
3: 那可能生产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一个产后出血，那么对血的这个需要是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于挽救他的一次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年的献血都是有意义的，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4: 每一个产妇在产后出血的时候，她用血特别急，如果要是说没有血液或者是到的速度慢的话，那可能她的生命就会延迟，这样的话对她的预后就会有伤害，所以说我每年都会主动献血。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的献血队伍中，大部分都是临床的医务工作者，大家有条不紊的登记、体检，有序的按照流程参与无偿献血。
5: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我想代表所有可能用到血液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感谢每一位伸出手臂的献血英雄们。
2: 当符合要求的医务人员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充满温度的热血缓缓流入一个个储血袋，汇聚起来的不仅仅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希望，也是爱心的接力与真情的传递。
0: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的到来呢，标志着盛夏模式正式开启。自此，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交替的天气成为常态，也是一年当中养生防病的关键过渡期。如何顺应时节变化，养心健脾，避暑祛湿，平稳度过高温高湿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北方地区高温闷热，昼夜温差缩小，空气湿度明显上升，桑拿天频次也随之增多，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7: 这个节气的特点是湿和热并行的，所以大家会出现一些疲乏呀、无力呀，或者身体困重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胃肠道的这种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会出现，风湿类的疾病或者湿疹类的疾病也会在这个季节加重。
6: 医生介绍，小暑时节养生要遵循清淡静养、少动多静的原则。
7: 睡眠的话呢，这个季节建议大家呢早睡早起啊，跟这个天时相应，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阳气啊，睡眠节奏要跟这个天气呢相应。每天中午11点到1点呢，休息片刻15到30分钟，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微量的运动，不要发大汗。
6: 在饮食方面，医生则建议日常三餐以清淡润燥、健脾祛湿为主。
7: 打比方说，莲子、陈皮、薏米、山药、白扁豆等等，可以做一些粥啊，或者是汤剂的，也可以熬一些绿豆汤，清暑解表。
6: 需要注意的是，小暑至入伏前，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有鼻炎、咳喘、关节寒凉等慢性问题的人群，可抓住这段时间进行调理。
1: 三伏天里，你是靠空调续命还是靠心静自然凉呢？最近一个看似复古的消暑法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把十来斤的大冬瓜抱进被窝，有人说呢这是不插电的天然凉席，也有人说抱完第二天胃疼得直不起腰。那么冬瓜真的能消暑吗？
8: 随着夏天的到来呢，气温逐渐升高，近期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火热起来了抱瓜而眠的说法。据说呢冬瓜抱着可以清热消暑，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9: 冬瓜呢它确实有协助降低体温的作用，因为冬瓜从中医角度讲它有清热解暑、利尿通利的作用。冬瓜皮呢它本身它的温度呢也是比周围的温度要低3到4度， 而且冬瓜它含水量非常高，它达到96%，这个就是时间上呢一般的普遍的话就是15到30分钟。
8: 冬瓜虽好呢，却不是人人都抱得，如果没有抱好反而会误伤身体。
9: 这种物理降温呢只能改变我们体表的一个温度，对于我们核心温度体温的降低呢帮助不大，而且它的效果呢随着冬瓜它本身的温度的升高呢，这种作用呢也会逐渐减弱。对于那些体质虚寒、脾胃虚弱、平时容易腹泻还有怕冷的这些人呢都不适合。此外呢如果皮肤有破损啊或者容易过敏，这种情况呢也建议不要抱着冬瓜入眠。
8: 再次又温馨提示大家，抱瓜而眠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常温瓜，不要使用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镇瓜，这样呢很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其次呢不要把冬瓜紧贴我们的腹部，以免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最后呢一定要洗净瓜皮，以免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
10: 城市早安，
1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进水的话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外，雨天驾车如果途经积水、塌方和山洪路段，请要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逛商场、吃饭，甚至是坐地铁的时候，旁边啊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启直播，你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呢，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以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儿？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案例。
2: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3: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2: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3: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像在餐厅直播的时候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3: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0: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呢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惑。那么专家表示呢，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1: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

0: 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哈，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或者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是拍摄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的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

0: 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朱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脑瘤静脉血栓风险的一些相关话题哈。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对血栓尤其是在咱东北比较了解，然后呢也知道这个患者较多，但是大家也会发出一个疑问，说有人说这个获得肿瘤的患者他更容易长血栓，那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那这类高危人群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和普通应对血栓有没有什么区别哈？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同步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刚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刘医生打个招呼。刘医生你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好啊，主持人好。
0: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想到了，说为什么这个肿瘤患者他会更容易长血栓呢？他和某种肿瘤是有相关性的，还是说整个肿瘤患者可能这样的风险都是要高于我们普通人的呢？
2: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呢是肿瘤与静脉血栓啊，不容忽视的隐形杀手。大家都知道，静脉血栓现在已经成为威胁肿瘤患者生命安全的一个严重并发症。很多患者呢认为可能发生血栓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实际上它不是偶然的，啊，它是肿瘤疾病本身及其治疗过程中一个需要全程主动去管理的一个重大风险。
1: 好的哈，是全程。那我们其实想知道这个血栓，你比如说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为啥它肿瘤患者就多呢？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是因为免疫力低，是因为它这个血有容易凝血，还是怎样呢哈？我们帮大家也剖析一下，大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
2: 在回答这个风险原因的这个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严重的这些大数据啊，就是关于血栓和肿瘤高度相关的一些数据。目前的数据显示，在所有首次发生静脉血栓的病例中，20%到30%是与肿瘤有关的。肿瘤患者的静脉血栓发生率高达4%到20%，是普通人群的3到5倍。且逐年上升。肿瘤患者静脉血栓这个发生率，4%到20%是跟他这个肿瘤类型是有这个差异的。现在主要是胰腺癌、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还有这个卵巢癌，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最高，能达到20%。其他的这些恶性肿瘤。

0: 呢，发生率是在4%到10%之间。可以说血栓的高风险它贯穿于肿瘤的一个诊断、治疗和晚期的一个全过程。它的这个为什么肿瘤患者啊，这个血栓风险更危险呢，也是广大患者现在迫切想知道的一个这个原因。我从下面这个5个风险因素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高凝状态。癌细胞呢，它能直接分泌储凝物质，激活这个凝血系统。特别是这个粘液腺癌，它能分泌大量的这个粘蛋白啊，组织因子，使血液呈现一个这个高凝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炎症反应。肿瘤相关的慢性炎症呢，会促进血小板的一个聚集，增加这个血栓风险。特别是胰腺癌，它这种肿瘤相关的这个炎症介质释放这个血栓风险是更高。还有一些患者肿瘤术后一些炎症反应都会促进这个血小板聚集，增加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血管损伤。由于这个肿瘤生长压迫浸润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皮损伤特别是像卵巢癌肝癌这个腹水长期压迫腹盆腔的这个血管像这个肝癌侵犯了这个门静脉就是有一些肿瘤是直接浸润到了这个血管腔都会造成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中心静脉支管的这个内皮损伤。这个许多肿瘤患者都知道化疗的时候可能需要置一个这个中心静脉支管，就是包括 PICC 和输液管。这个支管的管壁可能就会损伤这个血管内皮造成血液动力学的一个改变。形成一个导管相关性的一个血栓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化疗的患者需要警惕，需要定期的监测，去这个检查血管超声。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血液瘀滞这个大家很好理解了，就是患者因为虚弱疼痛长期的需要卧床导致血流缓慢，就是增加了这个血栓的一个风险。
1: 好，我们打断一下刘医生哈，这个我们有听众反映说声音可能有点小哈，比较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也建议刘医生可能再离这个话筒再稍近一点哈，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首先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家里是有肿瘤这个患者的，然后目前呢就是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恢复得很好，因为当时也不是很严重嘛，就是乳腺癌，然后他听到节目吧，他就很担心说你看年龄大了嘛，越来越大，那就是在临床上其实他们已经算是好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发生血栓的这个风险还这么高吗？因为他们家里就是父母的这个长辈那一代哈，就有这个脑血栓的，所以他一听节目他就很担忧，想问一下医生。那我们就先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哈，然后看看我们刘医生的一些建议
0: 刚才也提到了肿瘤这个血栓风险它是贯穿于肿瘤的一个诊断、治疗和晚期的一个全过程。乳腺癌它本身呢，它是这个肿瘤类型呢，它不属于高风险，它是属于中低风险的。但是乳腺癌呢，它往往呢，它需要内分泌治疗需要这个激素治疗特别是晚期发生这个肺转移的患者，这种呢就是血栓风险就是大大的这个提高了。
1: 那像他这种已经5年属于临床上治愈的一个预后比较好的，那这样的这个风险可能相对就是会低一些，对吧？
0: 但是这个呢，我们还得是要结合他是否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血栓病史，是否有家族的这个静脉血栓病史，还有我们需要这个检测他的这些血液些指标。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计数，还有这个白细胞计数，还有它的一个体重 BMI 的一个指数这些，或者是近期有无这个脑卒中有无这个大手术这些都可能有这个增高静脉血栓风险的这个可能。
2: 自己可以评估一下。

0: 样哈。对于百姓来说，那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到医院，然后我们要定期的让医生，他这个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比如说像这位女士，那她可能5年了，比如说我近期要去一次，然后评估一下，做一些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检查，包括跟医生聊一聊有没有一些风险。如果这次评估都 OK 没什么问题，下一次再评估要多长时间呢？间隔？
1: 这个评估呢，也是要是根据这个治疗的阶段，像这位患者呢，现在已经是属于是，应该是停止治疗了，他就应该在这个内分泌治疗啊，或者是后期这个化疗之后啊，就进行一个再次评估。如果要是评估为低风险的话，我们就可能做这个一些基础预防就可以。然后就是，只要他的这个一些生活方式啊，用药这个用药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些手术啊，或者是其他疾病的这个发生，我们就可以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好，那继续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肿瘤患者发生静脉血栓，它的风险非常之高，提到了有5大原因哈，那刚才又提到了血液凝瘀滞，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因了。像我们肿瘤治疗需要化疗、靶向啊，有一些需要激素治疗啊，这些药物可能是都会损伤这个血管，增加血栓的风险。化疗药物呢，特别是这些铂类的这些化疗药，靶向药呢，就是抗血管生成的这些靶向药，都是增加血栓的这个风险啊。特别是这个激素啊，有一些患者呢必须是依赖激素治疗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血栓风险就是大大增加了。
0: 会增加风险，但是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忧哈。之所以提出来呢，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但我们如果真是这个肿瘤患者，有一些治疗它是必要手段，医生也会评估它的风险和给你带来的这个利处。只要它利大于弊，那我们可能也会在用药的时候包括这个治疗的时候，采取一些周期啊或方式交替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尽量的降低风险哈。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担忧。但是可能我们要去了解，比如说这个血栓，尤其是这个形成了，然后比如说静脉血栓，它后果是什么呢？普通百姓我们目前意识知道，这个血栓它一旦堵了那肯定就会出问题，那它都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大概分哪几方面呢？
1: 静脉血栓肯定是这后果非常严重啊，主要是从深静脉血栓到这个肺栓塞。深静脉血栓呢，一般是常发生在下肢，表现为一侧的腿肿啊，突然的这个疼痛，皮温升高。肺栓塞呢，就是因为这个血栓脱落堵塞到了肺动脉，可以导致突发的一个胸痛、呼吸困难、咳血啊，甚至这个猝死，是致命的一个急症。
0: 那提到这个血栓呢，是我们理解的，它这个血栓形成了，它堵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下肢，然后呢，最危险那个就是血栓的一个脱落啊，脱落之后如果堵到这个脑子，脑血管呢，可能就发生脑栓塞。有的时候可能还能影响到就是心脏啊，发生这个一个猝死。另外我再说一下这个血栓，如果形成血栓了啊，它其实对患者不是说血栓本身的一个危害，它还有对肿瘤这个治疗的一个中断或者是一个延迟。
2: 它影响原因还是很重要的哈，影响很大。
1: 对，如果发生血栓了，可能它的原有的治疗方案就要中断，甚至会更改方案，可能因为中断或更改方案造成他的肿瘤一个进展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还有呢，就是现在血栓呢也是我们评估这个预后的一个指标，作为一个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指标，血栓的这个患者提示呢他的预后更差，就是生存期这个缩短。
2: 好，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肿瘤患者和血栓的这个高风险原因跟大家说清楚、说明白的原因。因为首先这样的频次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的话，可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早期就要了解到你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考虑到说，那我们如何去评估这个血栓的风险？那很多患者可能有肿瘤的这个问题，那如何去预防呢？我们也卖个小关子，稍事休息哈。另外呢，也是目前正值汛期，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一些温馨提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同时呢，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哈，雨天呢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内呢，内涝区域，咱们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再次也提示大家哈，在这个下雨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它是阵雨，然后降水量集中，那大家可以打开双闪，小心慢行，如果附近有能停靠的地方，咱们可以先停靠下来，先避会儿雨哈，然后再进行通行，一定要注意驾车安全。那收音前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也稍事休息，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外面的世界》。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金牌医生。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血栓的评估，尤其是肿瘤患者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东北，我们很多中老年人特别担心发生血栓，包括在体检的时候，一旦看到这个斑块啊，或者是有这个血栓风险提示的时候，都非常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有患过肿瘤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在抗击肿瘤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艰辛的。那我们在相对恢复健康的阶段，又担心哎会不会容易发血栓。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刚医生哈。接下来让刘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一旦肿瘤患者的话，那么他的血栓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来到医院的话，来到诊室的话，我们会如何去评估他们的血栓风险有多高呢？会做什么样的检查之类的呢？
2: 这个预防重于治疗所以说进行这个系统化的评估和干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患者我们来到门诊呢，我们首先要给患者做好风险评估与分层。这个首先呢，我们是会使用我们专业的一个静脉血栓风险的一个评估表进行这个筛查。这里头具体的这些项目呢，包括肿瘤的一个类型像这个胃癌啊、胰腺癌啊、结直肠癌、卵巢癌，这个都是属于高风险的一个肿瘤类型。还有我们得通过这个血液学检查主要是血常规，来看它的这个血小板计数是否超过350，血红蛋白计数是否小于100，还有白细胞计数是否这个大于1000-10001，这些都是一个风险评估的指标。还有一个就是 BMI 的指数是否大于35。通过这些评估呢，我们就是进行筛查，把患者分为低风险和中高风险。
1: 好的哈，通过这些呢，大家起码就是评估了一系列知道低中高，我们也知道相应的对应的方式和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评估可能对于普通患者来说，他都想知道我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哈，这个家庭当中有这样的肿瘤患者，然后我们到医院呢是挂什么样的相应科室，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评估，然后这个结果大概多长时间能拿到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这个肿瘤患者肯定是首先要是挂我们肿瘤内科
1: 这是相应肿瘤内科来评估的是吧？
2: 我们肿瘤内科呢也会协调血管外科、血液科、影像和超声科我们共同这个协作
1: 这是协作，不是说我挂一个科室就能完成的。
2: 对，这个是呢，我们现在是提倡这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就完全可以首诊这个肿瘤科就能做到。
1: 然后这个时间周期，因为对于患者和家属，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外地来的，他可能也涉及到说那我要请多长时间假呀，包括家你像患者我们肯定以治病为主家属他可能也要几个人来排呀然后包括准备呀然后当时有时候检查完之后患者和家属就开始着急，说明天能不能出结果，后天能不能出结果，可能他不知道这个时间周期都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也帮大家呈现出来这个检查周期和出结果的周期大概是一个什么，在他们等待时间其实我们医生在做什么。
2: 其实这个风险评估呢，对患者而言是非常简单的它主要是就是抽血化验然后我们主观去询问一些他的病史，基本上当天就可以出这个结果，就能确定是这个低风险的中高风险。
1: 没有我们想象的是要等很久，当天就能封。
2: 对，
1: 这个，
2: 主要是看这个血常规的一个检查，这个血常规一般几个小时就能出结果然后主要我们得详细询问一下他的这个病史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有没有以前得过这个相应的血栓的这些疾病有没有近期有没有脑卒中有没有这个大手术，是否这个长期卧床根据这些病史来我们来这个判断它是这个低中高风险。
1: 大 部分人基本上当天就能获得这个结果。
2: 对，其实主要呢我们还有看这个肿瘤的类型，一般呢都是明确诊断的患者啊，如果他要是属于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卵巢癌，那这个就是个高风险。
1: 嗯，好的哈。
2: 但是这里呢我们还特别要这个提示，就像乳腺癌、前列腺癌这部分患者，他呢肿瘤本身它是一个低风险，但是它治疗过程中如果是正在激素治疗啊，或者发生肺转移的这些患者，同样也都是高风险。
1: 嗯，好的哈，这是风险的一个评估哈，我们大家也知道了啊，可以到这个肿瘤内科来就诊，然后我们内科的医生，肿瘤内科的医生会帮大家把相关协同的这个医生召集到一起，然后帮大家一个综合评估，因为有时候确实患者和家属会担心说，哎，那你就能做主就能看明白吗？啊，我们的是多科协作哈，嗯，刚才提到了这个第一。中高风险，那么我们预防相应呢它也会分级，那它这个分级是怎么样一个分级呢？
2: 像这个低风险呢我们就是以物理预防为主啊，中高风险呢除了物理预防我们还要加入这个药物预防啊，有可能还要药物联合的一个使用。
0: 嗯，那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每一步我们可能这些患者朋友能做一点什么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就可以操作的。那有些东西肯定需要医院借助医生的了哈，那首先从自己开始讲起吧。
2: 嗯嗯，预防措施肯定是我们要这个实施组合拳。
0: 嗯，
2: 首先呢是基础预防，这个所有的患者都应该要做到啊。首先是充分的一个饮水，每日饮水量呢要超过1500毫升，主要是避免血液的一个浓缩。还有呢就是主动活动啊，避免久坐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啊，久坐是血栓形成的一个啊一个高风险，所以我们只要超过4个小时就必须要起身活动。像这个啊不能活动的卧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每日也要进行踝泵的这个运动，要求呢每个小时也是要进行5到10分钟。还有就是生活方式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体重啊，控制好 BMI 的这个指数，然后饮食呢要做到低脂饮食啊，需要严格的彻底戒烟。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用药方面啊也一定要谨慎，一定慎用这些可能储凝的药物，包括这个雌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等等。
0: 嗯，或者用药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你遵医嘱，别自己瞎添药减药停药之类的，是吧？
2: 嗯，这是遵医嘱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基础我感觉大家尽力好像基本都能做到哈，所有的患者尽量保持。那物理方面的预防就是需要自己去自置办点什么装备吗？
2: 物理预防呢它是适用于中低风险的血栓患者啊，特别是有高出血风险的这些患者不适合药物预防啊，可以这个我们基础的物理预防，它包括什么呢？就是

0: 对，压力的一个弹力袜，还有间歇性的充气这个加压装置，还有足底静脉泵啊，都可以进行物理预防。
1: 嗯，这个在就诊的时候，医生会介绍谁相应的适应哪个东西，然后我们会配备是吧？
0: 对，我们会给他评估，如果是属于中低风险，而且还有这个出血风险高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就会建议他这个采用物理预防。
2: 嗯，就这个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就你适合什么，然后医生给你建议，你再去置办，而不是说，哎，谁谁谁用的挺好的，我直接用是不是也不合适呢？
0: 现在，血栓的这个预防，就是包括整个肿瘤的治疗，我们都是提倡要个体化、精准治疗啊，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综合评估去制定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好的哈，这是关于这个中低风险哈。那很明显，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中高甚至是高风险的。那有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说，这可怎么办呢？要不办理住院能不能？或者说我有什么预防的方法？这一旦发病，本来肿瘤这边就挺担心的，然后再加上血栓，这不雪上加霜吗？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0: 嗯，高中风险呢，我们也是要评估它有无出血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还是药物预防。我们首选呢就是低分子肝素，像这个伊诺肝素，它呢需要皮下注射，出血的风险呢相对是较低的。我们口服的选择呢也是有利伐沙班啊、花法林这些口服的抗凝药，口服药呢使用方便，但是呢需要评估这个出血风险。它的出血风险呢要大于这个皮下注射的低分子肝素。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肿瘤的一个类型，像口服制剂更适合非消化道的这些肿瘤。
1: 嗯，好的哈，关于这个药物可真的是要在这医生指导下，但我们就知道如果你已经评估中高风险了，因为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固执的患者，他会说，哎呀，那我就改变生活的作息，我调整一下，这毕竟没发病呢，没啥症状，我就上来就吃药。但是如果已经评估你已经是中高风险了，那咱们可能就要配备用药。但大家为什么排斥用药，就是有人会担心说我这个药用上会不会有副作用啊，我估计临床上问您这问题的可能也不少，
2: 或者给我换点副作用小的，但到底适不适合他呢？
1: 我不要用激素。
2: 对，
0: 这也是临床上啊，我们医生所担忧的一些问题。像这个利伐沙班呢、华法林，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特别是利伐沙班，我们还要评估它的肾功能啊、肾小球滤过率，如果肾小球滤过率过低的话，也都不适合用。华法林呢，出血风险更高。像一些有消化道肿瘤出血风险高的，确实存在一个出血风险。但是呢，华法林它更适合像低分子肝素这不耐受的这些患者，或者是需要长期就是全程抗凝的这些患者，还得是需要这个口服制剂。这就需要患者做好定期的一个检测，我们做好凝血功能的这些化验监测啊。像服用华法林的，我们就要求必须每个月都得进行化验，然后我们呢全程这个监测，实时的呢更改这个治疗方案，
2: 就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哈。那么一般定期检测监察的话，我们都会做哪些检查呢？我们知道可能最基础的血常规，除此之外还要加其他的项目吗？
0: 主要就是还有凝血功能的一个检查，还有第二聚体，这是直接反映这个血栓指标的。还有下肢静脉超声，像这个长期腹水啊、卵巢癌、肝癌这些患者，如果要是我们怀疑有盆静脉的或者是腹腔静脉的一个血栓，我们还可以定期做这个血管的静脉 CT。
1: 嗯，好的哈，其实我们看到平台上有人提问哈，是关于这个使用阿司匹林的。说我们家呢，确实是曾经得过血栓，但已经呢，三年了没有发作。然后在这个间断期呢，有人说没事儿要溜着点这个阿司匹林，想问一下这个药能不能这么吃？这好像很多得过这个血栓，然后或者说有这个凝血一些情况，不知道，就是中老年人好像就留着没事要吃点阿司匹林，这个传说。
0: 刚才也讲了啊，我们肿瘤相关的一个静脉血栓，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血小板聚集。阿司匹林呢，确实能抗血小板聚集啊，能起到啊一定的这个预防作用。但是肿瘤相关性血栓，它不原因不单纯是血小板聚集啊，它还有它肿瘤本身的一个啊癌这个癌细胞分泌储凝物质一个啊高凝状态原因，还有它卧床这个血液瘀滞的原因，还有它肿瘤本身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还有这些药物的损伤啊，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啊多重的，所以单纯的一个这个血小板抗血小板聚集也不能达到这个预防的目的。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如果哈定期检查的时候，那可能医生就帮我们发现问题。那如果不及时检查的时候，一旦或者出现哪些的这个警报的信号，就要引起我们大家的广泛重视了呢？这个也是识别危险信号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也稍事休息，留下一个小问题，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相关知识。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肿瘤患者，关于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很担忧的，说哎，出现这血栓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信号就要格外的引起您的重视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刚医生。接下来让刘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当哪些这个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聪明的去识别到，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在网上查了，或者再去找资料，我们就应该立刻去就医，毫无疑问的。
2: 患者除了定期监测以外呢，我们要需要及时识别一些这些警报信号。警报信号呢，主要包括下肢突然出现的一个肿胀啊、疼痛、发红、皮温升高啊，我们要及时这个做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检查，肺部如果突发了一个胸痛、呼吸急促、咳血、不明原因的心跳加快，只要出现上述症状啊，我们就要警惕这个肺栓塞的一个可能。肺栓塞呢是一个致命性的急症，需要立即就医。
0: 好的哈，刚才提到立即就医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于患者来说，他这个立即就医的这个速度包括途径，有时候因为不知道，所以他会耽误很多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想问一下，一旦像您刚才说的，尤其是肿瘤患者他可能就是有康复期嘛，就是他临床上像治愈一样，然后他可能回到家了，然后包括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了，突发了这个胸痛、呼吸急促，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咳血、不明原因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时候，立即就医它的正确的方法包括一些诀窍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如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高风险这个血栓的一个患者，如果突发了这些胸痛、呼吸急促，特别它是一个非呼吸系统的一个肿瘤患者这个立即就医需要争分夺秒，因为这个肺栓塞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就是就近然后拨打120。
2: 对，就近拨打120，然后要就是争取最快的时间内到这个我们医院的一个绿色通道
0: 好的哈。那在这个过程等待120的时候，能做什么？比如说周围的家属或者是亲朋好友能帮他疏通什么，或者是能做，还是就是尽量平躺或者是坐着，什么样的位置会好一些呢？
2: 一定要自动然后我们要监测好患者的一个生命体征就医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准确地提供患者的一个病史信息和资料明确告知患者一个肿瘤类型目前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是否是这个如果是已知是这个血栓高风险，一定要明确告知这个急诊医生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在节目进行当中哈，刘医生也强调了，其实这个防治方面是我们医患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可能我们医生

0: 协同作战，像刚才讲了，我们要这个协同血液科血管外科影像科超声科制定一个协同标准，综合评估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预防方案。
1: 哦，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这位患者哈，他是在肿瘤之后，然后可能比较稳定了，但是他想这个血栓的管理要能更好一些，就比如来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到咱们科室，那可能就会给他建立一个这样的档案吗？
0: 对，我们需要就是评估治疗动态监测啊，我们会给患者一个全程管理。
1: 嗯，就后续可能多长时间你来再检查什么都会给他制定好是吧？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监测实时的去改变这个治疗方案啊，最大程度的做好避免这个血栓复发。
1: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像您讲到了，出现一些警报信号，可能我总在这个刘医生这儿看，我下次再来，他都知道我怎么一回事了，可能对于你后续的整个的管理会更有好处的。
0: 对，也包括其他这个肿瘤并发症的防治，我们现在都是强调全程管理。
1: 好，这是对医生来讲，医生做的已经很好了哈。那么患者和家属的话，可能就需要知道更多，然后遵医嘱，还能做点什么呢？
0: 对患者和家属而言呢？首先要知晓这个风险，要知道啊，肿瘤患者出现这个静脉血栓，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它是一个需要主动去预防治疗的一个重大风险，需要积极配合医生制定的这个预防措施，学会这个刚才说的这些警报症状，出现这些信号及时就医。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严格遵循医嘱进行监测治疗，不能随意的用药停药。
2: 尤其是肿瘤患者哈，因为他同步的可能还有这个肿瘤配合的治疗，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我们可能要照顾的更加细微一些哈。患者和家属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比如说还是那句话，这个肿瘤的治疗它也是比如说像放化疗，它可能是周期性的，然后有的可能它是在家，然后关于这个血栓的相关问题，他们可以比如说给咱们医院有没有这样的特色科室啊，或者是咨询电话，或者是这样患者群，然后去咨询一些浅显的问题呢？
0: 这个可以随时跟我们医院相关科室这个进行咨询，主要呢还是以我们肿瘤内科牵头，还可以配合这些超声科呀血管外科的这些医生，我们协同来解答这些问题。
2: 他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咨询，还是可以通过比如说咱们有
1: 官方号之类的？
0: 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是有我们的官方这个官方号，可以及时的联系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生。
1: 好，然后如果已经来就诊过的之后，像刚才柳婷讲的，咱们会有什么样的联系方式？就比如快到这个，
2: 可以直接加医生微信吧，
1: 对，或者说快到多久了，你可以要再下一次来检查了之类的。
0: 我们就是还是提倡患者家属就或者本人来到这个门诊就医，然后我们在门诊给患者建立一个档案，会留下双方的一个详细信息，然后及时沟通，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
0: 我们会提醒患者去定期的一个监测。
2: 有的时候可能单纯的这个网络的直接对话，有一些信息它不全啊，包括一些检查的内容什么的，它可能没那么直观，是吧？
0: 对，现在因为网络有一些还是有局限性。
2: 因为就可能患者和家属想是我能在线尽量在线，我不折腾一趟，然后可能从这个医生的角度，
0: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尽量满足患者的一个需求。
1: 好，这个大概就是了解了哈。如果说肿瘤患者的话，对于这个血栓监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哪些的危险信号要及时的识别，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是可以看回放的，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去看一下回放哈，回放一下今天的内容，可能对很多家庭来讲都是非常有用的。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6: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7: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8: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7: 啊，我声音很大吗？
8: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7: 对不起，对不起哦。
9: 奶奶。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7: 我没听清，谢谢你。
11: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2: 今天
13: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5: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4: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5: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4: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6: 就是见他以后吧，
15: 就是一颗就是冰凉的头颅。
14: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9: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家。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1: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我能说，
3: 哎，我会唱，
4: 我能拉琴，
5: 我能逗乐。
2: 长春、
6: 吉林、
7: 四川、
8: 白城、
9: 辽源、
2: 通化、
10: 延边、
11: 通化、
12: 松岭、
13: 梅河口、
14: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兰溪。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此刻我们又在电波中相遇了，那此刻正在收听和通过网络收看直播的朋友们，今天啊又是一个有雨的夏日，不过呢兰心也祝福大家，因为我们的相遇让您的心情的天空呢永远明朗。今天呢我们视频直播还请到了好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

0: 我们特意请到的呢是来自吉林省黎轩戏曲团的成员们。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两位团长，我们的郭崇团长和关伟团长，欢迎二位来，有请。哎呀，两位团长真的是这个非常的优雅大方哈。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间，也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栏目啊。
0: 嗯，好，来关团。
2: 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来到这个。
0: 嗯，好，认识两位团长也非常开心哈。那今天呢，还有我们团员们，今天呢也是隆重粉墨登场。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吉林省黎轩戏曲团的成员们，欢迎你们。好，今天他们真的是，哎呀，都扮相啊，真是特别有风采。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吉林省黎轩戏曲团啊，可以说在吉林省也是戏曲界很有知名度的一个团队哈。今天他们的骨干成员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也说出我们的口号吧：黎轩戏曲团，爱评剧，爱生活。再次欢迎大家。好，那说到黎轩戏曲团，那我们也问一问哈，两位团长，我们这个团队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1: 嗯，这个我们是驻吉林省文化馆的一个戏曲团队。
0: 嗯，
1: 正式成立是2023年2月24号。
0: 啊，23年至今也就三年吧。
1: 啊，对对对，
0: 啊，3年多一点哈。那这3年多，您都有哪些感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好的。这3年吧，因为在那个省馆文化馆领导的非常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呢这3年排练了4个大戏，一个是杜十娘2个半小时，都是全剧，还有一个桃花庵，最主要的就是集剧江姐，都是全剧，还有刘胡兰。
0: 哇
1: 啊，这2场戏演的比较多，
0: 3年4部大戏哈。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哪怕作为一个专业的团队可能都很不容易，那么你们能把这4部大戏吃透，而且呢叫得响啊，很叫座，让票友们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个就是很不容易了。那你们是不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啊？
1: 啊，对，那个首先嘛，就是说得说我们这个团队80%以上的乐队老师都是专业退休的
0: 哦，
1: 还有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演员，你看，徐立民老师，他是专业老师。
0: 徐立民老师今天 欢迎，
1: 对对，
0: 欢迎徐老师，欢迎。
1: 那个还有关团儿，
0: 关团在这里，
1: 而且那个还有就是徐老师的学生高峰万，还有那个还有几位老师吧，他们特别忙没有过来，但是呢，今天来的这些都是咱们吉林省的一些名票。
0: 哎呀，真是太棒了。我想呢，是因为我们郭团还有关团啊，你们一定是有这样的凝聚力和魅力，才吸引了这么多您说的名票，是吧？
1: 这方面确实是千真万确。关团，你说说吧。
0: 嗯，
2: 我们的团队和乐队都是80%啊，都是那个专业的。就是从乐队到演员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大伙儿不管是什么那个天气啊，刮风下雨，都是特别的辛苦努力，都是非常喜爱这个事业。我们在一起确实非常的开心。
0: 是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爱评剧，爱生活。
2: 对，
0: 其实你们演绎的不仅是评剧，还有集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吉林呢本身啊就是评剧集剧之乡嘛。
1: 对，
0: 所以应该去传承我们这个传统国粹，是不是？好，那今天呢既然说了这么多哈，大家肯定呢是特别想听一听你们亮亮嗓儿。那我们今天第一位为我们表演的就是孤坐江山，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吗？他的表演者是谁呀？
1: 这样啊，那个首先有徐立民老师和那个关团他俩 为大家带来这个节目。薛老师，你演过这出戏，你说一说啊，他这个剧里
3: 这出戏，它就是评剧的一个名剧，评剧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剧，就是打金枝这么中间的这么一段
0: 哦，一个选段，
3: 一个片段吧。
0: 说到这个打金枝，大家就知道了哈，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戏曲节目哈，
3: 剧里边是非常出名的。
0: 这个一个大戏，那么这个样的一个选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观团和我们的薛老师为大家奉上《孤坐江山》，来，有请到我们的表演区域，欢迎。哎，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好，准备好了是吧？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哎呀，谢谢两位老师。哎呀，我觉得表演的真是功力深厚哈、啊。谢谢二位。那说到这儿呢，可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黎轩戏曲团他们这个深厚的表演功力了啊。所以这支戏曲团呢，成立三年来他们拍了很多大戏。刚才呢我们的郭崇团长已经介绍了哈。诶，我觉得这几部大戏呢都是很弘扬正能量的哈。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刘胡兰，
1: 还有那个传统戏，你像小女婿刘巧儿、花儿梅，杨三姐告状
0: 啊，
1: 这都是最经典的名句了，
0: 是吧？那你们平时在排练中是不是互相切磋，也有很多特别闪光的灵感或者是难忘的记忆呢？
1: 对对对，就是说的我们这些就是名片吧，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谦虚，而且这个专业老师他们嘛也非常的就是那个付出，每当排练的时候还有平时都教他们演唱啊，还有身段表演。
0: 好那这些身段的训练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通过徐老师和我们官委团长的表演，我们就感觉到他们真的是那个一朝一式唱念做打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是非多年的磨砺哈。
1: 对对对。从小就是那个有功底的。
0: 好，那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谁呢？
1: 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王美英，她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剧《包公赔情》
0: 啊，太好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在收音机里听过这个《包公赔情》，哎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来，我们掌声欢迎！哎呀，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票友们可真是过足戏瘾了哈！来，我们有请。

0: 好，谢谢，感谢您精彩的表演。哎呀，这个包公赔秦对于熟悉集剧的朋友啊，真的是感觉多年没听，久违了哈。而且这个唱段呢，也是包公赔秦中啊非常这个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唱段哈，是包公和他嫂子之间的一个对话，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哎，那这个镜头回转过来哈，大家看到在我身边呢，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位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望老师。那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下啊，詹望老师呢，其实评剧啊、集剧，包括二人转，唱的也都非常好。他也是集剧、评剧的一个忠实的票友，可以这样说吧。詹望老师，
1: 票友不敢说啊，是爱好者。
0: 而且我觉得詹望老师好像是和这个我们的郭崇团长哈、包括官团都比较熟悉，
1: 是的，
0: 可以说亲眼见到证了他们从无到有，以及这三年多的这种艰辛的历程，是吗？
1: 是的，其实我跟官团他们，包括郭崇老师他们认识不只是三年的时间，
0: 嗯，
1: 其实特别是郭崇老师，我在十多年前就认识郭崇老师，
0: 嗯，
1: 对郭崇老师他带着这团一步一步走来，我是特别了解，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
0: 是啊，那您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啊，就这些年你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什么呀？
1: 我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了他们对评剧的这份热爱，这份执着，其实他们这份执着也特别感动我，我有时呢也就参加其中，虽然我不跟他们一起唱戏，但是有时给他们主持，给他们做舞美，我能做的我就尽量为他们去做。其实我为什么要去做呢，就是因为他们热爱评剧，热爱生活，这份精神感动了我，我才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他们做点事儿。然后郭崇老师呢，还是我们全国的评剧十大名票之一。
0: 哎呀，真了不起！
1: 在全国评剧票友界是都是很有名的郭崇老师，而且不但呢唱得好，而且为人也很好。像这样一个团，像他们这个的这个黎轩团呢，连乐队在演职人员加起来得有五六十人。那这么一个团体，没有工资，没有报酬，要这么多人在排练，就假如说排练江姐和排练刘胡兰这样的大戏，需要不停的磨，很长时间的去排练乐队和演员，那这样付出很多很多的艰辛，没有报酬，那怎么样的凝聚大伙儿，让大伙儿，有些乐队的老师都已经70多岁了，那怎么能把这些人都凝聚起来？那靠的是郭团、官团他们这种个人魅力，
0: 真是哈、我觉得你看就像您说的那样啊，作为一个民间的团队，没有工资，没有报酬，演出得自己去公关。
1: 对对。
0: 而且像您说的啊，什么舞美啊，这一切都要自己去化缘。
1: 是的，包括来往的车费都要自己担，就他们演出的一些行头，咱们这戏曲里的服装，那都要自己解决，包括化妆。你想这样一个团支撑这么长时间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0: 是的，那最近呢大家可能都关注了，就是电视连续剧主角是吧，而且我还读了那个原著，陈燕的原著，那么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印象深刻，说我们唱戏是唱给谁听啊，唱给老天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感觉到了他们对舞台的戏剧的那份敬畏之情。
1: 是的，就戏曲里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真是在他们这些戏曲演员里这句话不是空话，
0: 真的，
1: 他们真正要站到舞台上的那个一时刻，他们把什么都忘了，自己家里的琐事，包括身体的一些不适都忘掉了，所以说他们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舞台上，投入到角色里，真是特别特别难得。尤其是他们里边有些成员年龄还很大了，所以说这样，在这酷暑严寒风雨不误，所以这样特别特别的难得。
0: 是的，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对戏曲、对评剧、对集剧真正的热爱，而不是说 哦，振兴戏曲这种口号似的，
1: 那不是的，
0: 他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点点滴滴的，踏实实的在去做。
1: 是的，因为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要说让他靠他们来去振兴戏曲，这有点空了啊。但是他们就作为一个普通的评剧爱好者，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评剧的这个票友，他们在默默无闻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在振兴评剧，
0: 对，
1: 这就是在振兴评剧这个大的事业当中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0: 是的，就是我们从。

0: 小见大，从微小见证不凡，见证伟大，我们在他们身上真的是看到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表演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带来的呢是报花名，来有请我们的来自吉林省黎轩戏曲团的这位老师来是我们的郭崇大姐吗？
1: 一会儿我给您表演
0: 啊，太好了。那您先介绍一下吧，介绍一下他的表演者，报花名的表演者。我知道他是评剧中的一个著名的唱段《花为媒》中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刘这个当时
1: 花名啊，我看看是乾坤带，不是那个
2: 花为媒，
1: 那个乾坤带。让乾坤带先表演，
0: 好，
1: 因为啥？一会儿他要下去换服装。
0: 哦，好好好，
1: 完了乾坤带完了，你们再报花名，他要换服装。
0: 那就有请我们的乾坤带老师，是不是？
1: 演唱
2: 段叫乾
1: 坤
2: 带
0: 啊，乾坤带罗玉民老师表演的、
1: 对对对
0: 啊，好好，来有请罗玉民老师。
1: 好，
0: 为我们带来这个唱段乾坤带。来，我们也是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有请罗老师。

0: 谢谢罗玉民老师，非常感谢。哎呀，这个唱段也是给大家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在我大概五六岁刚记事的时候，我的这个外公特别喜欢京剧，但是我的外婆呢就喜欢评剧。那时候我小，我就觉得这个京剧啊，它有的时候那个唱词啊文绉绉的啊，就是有的地方我听不懂，但是评剧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评剧特别通俗易懂，它的这个唱词呢，就连一个小孩子我觉得都能听明白哈。所以我觉得它不但吐字清晰，而且唱词也是浅显易懂，非常接地气儿，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尤其我们北方人听集剧啊评剧啊都是非常亲切的。所以它可以说尤其在我们北方啊真的是非常深入人心。好，那郭崇团长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哪一位呢？
1: 就让三位美女给我们带来报花名。
0: 太好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花为媒中的报花名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唱段了啊。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唱段，欢迎。

0: 哎呀，回绣房了，太棒了！哎呀，这个每一听到这个旋律，我就会想到辛凤霞和赵丽蓉两位老师，是不是？
1: 是的，提起评剧啊，大伙儿就肯定会想起花为媒。
0: 对，
1: 这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特别是花为媒里面报花名的一段，可以说是评剧里的咏叹调。
0: 没错，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记住了赵丽蓉老师，我觉得她演的那个软妈，
1: 软妈，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
1: 的形象，
0: 对，特别好，就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刚才我看上那个几个表演者拿的那个小扇子
1: 啊。
0: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想有这样的一把扇子。后来呢，等我长大了，大概都已经成为主持人工作之后，有一次上杭州宋城
1: 啊，
0: 然后到那里去玩，哎，就买到了这个扇子。
1: 这个扇子，
0: 但我那个羽毛扇子是白色的
1: 啊。
0: 当时我是看哪部电影来着？好像是看那个牛郎织女吧？
1: 啊，
0: 好像是织女吧，拿了一把那个白色的羽毛扇子，我觉得那是仙女的。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戏曲的小情节。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看花为媒的时候，还是在家里的那种这个农村那种大戏台，
0: 对，
1: 看到他们在戏台上，在戏台上直接表演，哎呀，把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0: 对，而且我记得张望老师，您本身是河南，
1: 河北唐山。其实我们的评剧的发源地就是
0: 河北唐山，
1: 就是、河北唐山烙子嘛。
0: 对，
1: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烙子。
0: 对，
1: 叫唐山烙子，大烙
0: 烙子，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对我，因为我的老家是唐山，所以说对评剧
0: 格外亲切
1: 。所以呢，就因为我喜欢评剧，慢慢的认识了郭崇老师，认识他们这些评剧的这些票友们。
0: 对，你看郭崇老师还这么低调哈，你看全国。

0: 我们唱一段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欣赏谁的唱段呢？嗯，
1: 接下来吧，要么关团他得唱一段京剧《打虎上山》
0: 啊，太好了，
1: 他的嗓音非常的，
0: 关团真厉害哈，
1: 啊，
0: 你看这个
1: 京剧、评剧、吉剧都能唱，
0: 都能唱，
1: 啊，
0: 太厉害了。
1: 一会儿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有请关团给我们来一段京剧《打虎上山》。

0: 哎呀，真是太专业了哈、啊！哎呀，今天真是我们请到了特别专业的一支团队——吉林省黎轩戏曲团的成员们。今天他们每一个节目，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深厚的表演的戏剧功力、戏曲功力，是吧？
1: 而且他们还都是多面手，
0: 真是。
1: 刚才关团唱的京剧，徐立民老师刚才为我们。

0: 唱那个第一个为我们演唱的徐立民老师，
1: 嗯，
0: 京剧唱的也特别好，
1: 是啊，
0: 而且经常出现在我们长春市的这种戏曲舞台上，
1: 是的，
0: 徐立民老师人也特别好，而且、嗯、唱功包括整体的舞台的功力非常厚重，
1: 是的，嗯，看刚才官团唱的也特别好，就是那种飒爽英姿，巾帼不让须眉，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听的都是男生版的，
0: 嗯
1: 啊，打虎上山，
0: 嗯
1: 啊，今天一听到女生版的，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马上我们再来聆听的是哪个作品呢？
2: 你看这样啊，现在呢，我正式的给大家和我们团的那个罗一民来唱一段，就是西安派的经典那个代表剧目《刘胡兰》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西安派吧，因为它是天津的特色，
1: 嗯，
2: 所以说在伴奏上这方面吧，我要说一下我们乐队老师介绍、就是他这个先派的伴奏他和一般那个
1: 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哦，
2: 嗯，他那个大过门啊，还是说的总监伴奏那些技巧，如果老师们水平要是低的话他是驾驭不了的
1: 哦，
2: 啊，所以我们的鼓师啊，还有我们大侠老师都70多了啊，
1: 嗯，
2: 那个还有一些嗯、这么说吧，什么琵琶呀，二胡啊，大贝斯，扬琴等等，可以说都是专业，还有笛子都是专业退休的，
1: 嗯，
2: 所以说他们那个伴奏起来真的是
1: 让人感觉很震撼，
2: 震撼游刃有余，
1: 嗯
2: 嗯、
1: 那
2: 这样就先唱一小段吧。
1: 好，太好了
2: 啊，
1: 那我们有请郭崇老师啊、还有您的搭档啊、这位老师再介绍一下
2: 啊，
1: 这位老师是
2: 我们团队的那个唱花脸的
1: 啊，
2: 罗一民刚才为大伙儿唱、
1: 罗老师，罗老师这一半上我都不认出，
2: 对对对对
1: 好，有请我们的罗老师。
2: 一会儿吧，如果时间就是允许呢，
1: 嗯，
2: 我跟徐罗一民我们俩得唱一段黄梅戏。
1: 太好了，来来，有请罗一民老师，还有我们郭崇老师为大家带来《刘胡兰》选段哈，而且这个伴奏大家一定要听一听，它这个很不一样啊。

0: 其实你不说我也清楚。
1: 清楚清楚还问我做什么？
2: 佩服。
0: 好，冲你这个倔强劲儿，我佩服。

0: 哎呀，我们的这个京剧，我们的这个郭崇大姐哈，确实是全国十大名票，她这一上去一招一式一个眼神
1: 不一样哈，
0: 不一样，确实是很不一样哈。展示了她这个这种风采。郭崇老师，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有怎么几分钟，最后一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2: 现在还有两个节目加在一起呀，也就是五分钟吧。
0: 那行，那我们抓紧时间给他表演来，好
2: 不
0: 好？不
2: 说了，表演啊！我给他放音乐。
0: 好，这个接下来我给我们带来节目的是哪一位？
2: 这个是王丽蓉，他带来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好，来，有请我们的王丽蓉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表演，这也是一个名段哈，人逢喜事精神爽。那接下来今天最后为一个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呢是高凤万老师压轴给我们带来杨八姐游春的选段，有请高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周四了，明天周五，后天咱们城市市的汽博会就正式开幕了
5: 这么快？
4: 就是这么快啊。那大家反正可以等等消息啊。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一个补贴政策的出台，但是我们了解的话，有可能是明天出台。
5: 明天，对，大概是明天晚上，然后可能会把这个消息发布出来。我今天上午又问了一下经销商，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4: 钉钉了，
5: 对。
4: 所以说大家呢，这次汽博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参展的一些车企啊，因为只有参展的车企呢，才可以享受咱们长春市这波的补贴，最高2000万。
5: 这事儿我也特意问了一下，据说的话呢，这波市政府给的补贴，据说呢，全长市所有的车企都能参加，只要你报名
4: 啊。就不是说只能说汽博会现场的售卖车型了。
5: 对，但是呢，这波补贴呢是以汽博会的名义申请下来的。但是呢，所有的车企都能参加。你比如说奔驰、宝马，因为昨天晚上纯电 GLC 上市嘛，然后呢，我有个朋友可能就相中了，因为他觉得便宜。然后呢，他已经交了定金了。然后没提车，因为销售顾问跟他说，你等一等，11号能有补贴。
4: 那行啊，那你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公平的。
5: 是。
4: 为啥呢？就是你不能说我没参加车展，你补贴就不给我了，对吧？你这个补贴的最终目的是啥？不是为了鼓励大家去
5: 参展，对，
4: 你鼓励的是消费者去消费去买车去。
5: 奔驰、宝马，如果不是奔驰、宝马不参展，是别的品牌不参展，
4: 够呛了啊。
5: 对，因为奔驰、宝马直接就写，就是跟这个市政府联系了，大概的意思呢，
4: 都做举报了，
5: 还是跟商务局联系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们到底是鼓励参展还是鼓励消费？
4: 对，就是应该这样
5: 啊，
4: 对吧？
5: 对，说的就是这意思。
4: 但是起码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是好事儿，是不是啊？昨天晚上确实是 GLC 的纯电版本车型正式上市了，这个价格我说实话看完之后我是吓够呛，因为它预售价格呢是34万，然后结果上市呢是29万9900，就等于30万呗。比传统的燃油车的 GLC 都要便宜好几万块，
5: 吓死人了！而且配置老好了，
4: 对，而且整个的空间呢、颜值啊，我觉得跟 GLC 的燃油版基本上是一样的。
5: 我说实话，我昨天我去看了，我去那个长安之星看车了，因为我朋友要买嘛，我俩去试驾了，给我的感觉，这个车，宽和高没变，但它的长现在是跟 GLE 一样，
4: 差不多吧，
5: 跟 GLE 一样。
4: 然后前脸改了，
5: 前脸改了，然后呢，改成那种风网状的电，有点电动化的感觉，
4: 还有原来那 EQC， 对，那个类似 EQ 系列的整体设计了。
5: 对，再加上的话呢，它上面就是所有的车型都有那个行李架了，原来不是选装嘛，
4: 对
5: 啊。再有就是内饰从原来的那个燃油版的那个竖屏变成一个大连屏了，还有就是用了很多黑科技啊。然后我特意打听了一下，电池的话呢是奔驰跟宁德时代合作的，然后呢。支架是 Momenta 跟奔驰合作的，
4: 就是 Momenta 的支架。
5: 其实用的都是国产的东西。
4: Momenta 的R7，
5: 对，挂上了一个奔驰的东西。
4: 对，就是合作呢，就不用别的，就是拿来用就完事儿了，买人家的，知道吗？就是你这么理解就完了。宁德时代电池 ，Momenta 的支架啊，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如果对支架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够用了，知道吗？其实奔驰这么多年了，就原来的燃油车也是这样，它的整个的车机系统、语音交互系统，我觉得在传统燃油车和 BBA 当中啊是占主流的，
5: 是的，
4: 占优势的。
5: 我昨天特意试了一下，
4: 就灵敏度啊，包括辨识能力的都非常非常强，就比那个奥迪啊、比宝马都要强很多的，对吧？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真的很有竞争力啊！压力给到谁了？我告诉大家，压力给到奥迪了，给到宝马了，对吧？你宝马，大家觉得哎呀 ，i3 啥的这挺便宜的，是不是？你现在还觉得便宜吗？啊，你那个讲话了，奥迪新上那个 E7X
5: 啊，
4: 对，是吧？那26万9800吧。 那你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价格还便宜吗？
5: 一点都不香了，
4: 对吧？那就不香了，那真不香了。所以这价格真吓人。现在 BBA 开始卷了，不光国产车卷，把这个 BBA 拉下水之后，对于很多高端消费者来讲，特别是原来呢，大家觉得可能我必须得上豪华品牌，对吧？我不上豪华品牌的话，心里不得劲儿。你像前两天我们有很多听众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三四十万的预算拿着，然后呢，我到底是该上这个合资品牌的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BBA 呢，豪华品牌呢，还是想上一个造车新势力，国产品牌，很纠结，对不对？因为现在确实是理想啊、问界呀、啊，包括蔚来，其实做的不错啊。大家很多人都想选，但是多少还是觉得
5: 纠结嘛。
4: 我没开过个 BBA， 我还想上新能源，怎么办？
5: 我想要奔驰、宝马、奥迪的品牌，
4: 对。
5: 但是呢，我想要蔚来、特斯拉、理想的智驾和这个新势力。
4: 哎、嗯，你这两者兼得了，现在等于是
5: 关键价格还便宜，
4: 对，真吓人啊！29.99万，这价格挺吓人。
5: 我昨天去试驾，给我的感受哈，就是。它可能除了是电动的之外，提速快一点，其他
4: 跟
5: 燃油一样，底盘很稳。
4: 其实
5: 开着很舒服。
4: 就是它就是原来的 EQ 系列的车型呢，现在只做了一个调整。
5: 对，
4: 因为 EQ 系列的它直接舍弃掉了，舍弃掉了是因为原来的 EQ 系列做的很失败，卖不动，对吧？那现在呢，它出了很多同款燃油版的这个车型的这个纯电版本，其实就是在原来的底子上做了一个调整。
5: 嗯，
4: 你看内饰其实变化并不
5: 并不
4: 大，
5: 不大不大。
4: 对，你外观其实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原来真是就是30多万预算，甚至30万左右预算，对吧？你现在不又多了一个选择吗？是不是啊？毕竟对于可能40岁往上人群，哪怕是35岁往上人群，对于 BBA 来讲，特别奔驰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在的。
5: 嗯，没错没错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这个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二位啊，政府补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位呀、啊？你指的到位是
4: 到你银行卡吗？
5: 对，那慢。你知道吧，就大概可能得个半年左右吧，
4: 至少半年以上啊，你就做好一年打算。
5: 分哪个省，咱吉林省大概是这样的啊。
4: 没错，
5: 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我们两部热线也已经开通了，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或者投诉维权的话，可以着急的给我们打电话啊。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如果您想看到我跟大卫本人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呢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4: 没错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特斯拉现在能不能买啊？这特斯拉现在买就随时买吧，你等价格，现在来看价格很稳定，没啥变化，对不对？那你说等新款车型呢，现在也没啥新款车型推出啊，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买特斯拉车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更新换代的节奏比较慢，它不会像买其他车型，我今年买第二年变成老款了，对不对？去年带激光雷达，今年啊没，去年不带激光雷达，今年带激光雷达了，这事儿人家特斯拉不带干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要是年轻人的话，你相中特斯拉的 Model 3也好， Model Y 也好，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中国市场开放了它的这个
5: FSD
4: 就是它的 V13 版本、
5: 嗯、
4: 还不是最先进的呢，我了解了一下，国外是 V14 了。
5: 哦，像阉割版，
4: 对，它叫监督版啊、监督版来讲的话呢，就是没有到最顶端的这个版本，但是其实在中国大家也能看得到啊。我前两天我看他们录那个视频，走那个南方那个挂壁公路，
5: 嗯，
4: 对不对？全程啊、
5: 嗯、
4: 是没有地图，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的，直接就完全走，第一次走，特斯拉也是完全第一次走，
5: 完全无人驾驶吗？
4: 啊，对，完全无人驾驶，做得非常好。然后结果理想车主也去走了一下，差点没掉沟里。那不是掉沟里，掉悬崖里啊！
5: 那就还是有差距。
4: 那差距不是一丁点的大，这非常大啊！
5: 对对对，
4: 所以大家真的是年轻人喜欢智驾的话，将来呢想经常用智驾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特斯拉的这个车型，
5: 嗯，
4: 知道吗？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做宣传，你们去感受一下子去，真的，你们去感受一下子，就赛电他的那个试驾车，你们去坐一坐，了解一下子，你们心里就有谱了，知道吗？啊、不用听天天听我们叭叭，你听谁叭叭都没用，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真的就知道我没忽悠大家啊。
5: 没错，感动流涕。想问一下说，二位给媳妇儿买个车开哪个好呢？啊，奥迪 Q3 的Sportback， 还有就是宝马的 X2， 宝马 X2 已经停产了。
4: 对，你这 Sportback Q3 版本的话，赛电也没有车，
5: 对，你都得定。你要给你媳妇儿买这种小众个性车型的话呢，现在来看其实都不主流，你要知道都得定车，然后呢稳定性可靠性确实挺好的，但是保有量低啊，维修保养的话也不便宜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
4: 指尖烟火啊，这个听众刚才我们说这个特斯拉的智驾，他提出了一个意见啊，或者说一个观点吧。他说：“那你说如果不考驾照直接买这个车行不行啊？买这个车就行了呗啊？”他这肯定句儿。他说：“那你看这质疑我呀？”他说：“那你说的话，那不考驾照直接买这个车就行了呗？他智驾做的这么好，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法律允许的话，完全可以做到啊。
5: 但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是没有开放这一条。
4: 对啊，你第一点现在的是啥呢？开放了这个 L3 智驾。 L3 智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律底线是什么？你知道吗？
5: 嗯，
4: 就是第一点，你驾驶位必须有司机。
5: 对，
4: 明白吗？那如果到 L4 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如果到 L4 的话，就整个的这个车里头可以没
5: 有
4: 司机了。
5: 对，
4: 明白吗？
5: 嗯，
4: 就是你驾驶位可以没有司机了。到 L5 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5: 嗯，
4: 到 L5 的话就可以没有方向盘了。
5: 哦，
4: 明白吗？
5: 那现在你说特斯拉新出那个什么 Cybercar 什么的，它都是 L5 了。
4: Cybercab
5: 哦，对啊，
4: Cybercab 就属于 L5 了吧。那北美市场上了200台吧，那就连方向盘都没有啊，
5: 就中间一块大屏。我看
4: 对啊，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政策的接受程度和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
5: 咱们国家人太多了，
4: 所以咱们国家来讲的话呢，现在刚刚开放 L3。
5: 嗯，
4: 但是我觉得不会超过三年， L4 是一定会开放的。
5: 嗯，
4: 明白吗？其实现在来看，很多的一些专家学者都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现在跟这个美国比较啊，咱们 L3 开放的已经晚了，偏晚了。
5: 嗯，
4: 包括那遥遥领先，人家不也说了吗？
5: 是，
4: 我们就等政策开放呢。
5: 是，
4: 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5: 还是谨慎哈？
4: 对啊，就咱们国家还是偏谨慎一点。
5: 不是，但你技术
4: 正常，
5: 但你技术成熟的话，跟特斯拉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4: 这怎么讲呢？就是第一点呢，也是需要数据积累嘛，
5: 对，
4: 你得跑图嘛，
5: 对，
4: 对不对？第二点来讲的话，这个法律政策的支撑是底线。如果没有这个支撑的话，你谁敢用啊？你都不用说别的，你就是你发生交通事故了，责任怎么划分呢？
5: 嗯，
4: 对吧？这是最关键一点，也是车主们或者说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点呢。
5: 没错啊，我们的这位听众叫新手啊，想问一下什么呢啊？说我们的这个 NX8 日产的推不推荐啊？
4: NX8 现在呢就是纯电的，是有限车的。然后那个增程版本呢，现在基本上也到车了啊，但是现在呢还是14万左右的，14万多吧，一个价格。你要觉得这个价格合理，还想上合资品牌车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车整体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5: 现在市场终端可以优惠8000了。
4: 哎呦，都8000了。
5: 前两天还6000呢。
4: 是不是啊？那挺快啊。那我估计过两天没准还得降啊。
5: 这基本上嘛，因为这个8000块钱的话呢，是长春因为有车展、
4: 嗯、
5: 所以说他们特意调整了一下政策，多优惠2000块钱。
4: 挺好。
5: 对，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要是想买 NX8 的话呢，就可以看看这波优惠了，包括加上政府补贴，其实还挺合适的。
4: 对啊、嗯、因为这车其实本来指导价卖的就不是很贵。14万9900，对吧？然后你再加上这个优惠政策，再加上点补贴啥的，多便宜了！你续航能力也够用，然后呢，增程和这个纯电版本卖的还一个价格。最关键一点，说实话啊，就合资品牌确实是，你看一下日产的 N6、N7， 包括 NX8， 你看一下这三个车，你就了解了，这整个的原材料选择、内饰的做工啊，各个方面真的比很多国产车是要强的。
5: 嗯，
4: 你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啥情况了。你包括其实原来呢，我没看那个啥，就看那个奥迪新上的字母标那个。
5: E5

0: E7X
1: 对，我总说反哈、
0: 嗯，
1: 包括它那个轿车版本，
0: 嗯，
1: 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下子，我说实话，我真觉得人家内饰原材料选择方面、做工方面比国产车要强。
0: 包括我昨天晚上去试驾 GLC 纯电也是这个感受，
1: 是不是啊？
0: 对，也是这个感受，就很扎实，你开起来感觉你让就会让你觉得比如静音性很好，
1: 嗯，
0: 完了然后呢隔音很棒，真的很棒，
1: 对吧？
0: 底盘很扎实，
1: 所以你看传统的老牌燃油车企，它造新能源这块底子人家还是有的，
0: 嗯，
1: 包括底盘调教，
0: 嗯、
1: 你开一开你感受一下子，你会发现人家底盘调教确实更紧凑一些，更扎实一点啊。所以国产车这方面还得进步，还得学习，这绝对是需要学习的。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合资品牌啊，很难摆脱它原来传统燃油车的设计思路。就像啥一样，就说你可能你讲话了吃这个白面馒头大米粥，对不对？那都吃了一辈子了，突然间让你上老美那儿，天天讲话了吃点面包，是不是啊？你吃
0: 点
1: 肯德基，整点这玩意儿，你说你能整明白吗？你能吃得劲儿吗？那肠胃接受不了啊。
0: 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这方面吧，比如说营销策略上
1: 也差点劲，
0: 是不是？就是差很多，跟这些他们不没有这个造车新势力敢说话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尾号9695啊，说主播呀，跟你俩分享个好消息啊，全款裸车168的路虎极光啊，我提到了，怎么样？
1: 哎呀，那168要是提到的话，那真是很合适了。
0: 嗯，便宜。
1: 对，因为现在旧车长春这价格基本就没有车。
0: 长春涨价了，东北三省可能都涨价了，涨到17-18万了。你要是能提到的话呢，挺好的。缺点优点你应该都知道了，对吧？原价30-40万，现在16万多，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嗯、
0: 但缺点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修车维修保养贵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受？油耗偏高这些事儿能不能接受？养得起，咱得能修买得起，咱得能养得起，能修得起，这就可以了啊。
1: 就是跟你的这个经济收入啊，肯定是要划等号的啊。
0: 老多人抢不着了。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探岳甄选300。三大件毛病多不多啊？还有就是烧机油的问题啊，很担心。长春市没有置换的话，落地得多少钱？15万能落地吗？你15万探岳300的话，差不多啊，真的差不多啊。我个人觉得是推荐买的。第一点，你担心的几个问题啊，比如说三大件的毛病，现在呢底盘基本没有毛病，发动机基本上也没有你所说的烧机油问题了。知道吗？基本见不着了。你像300的话，是 1.5T 那个发动机，更没有啥烧机油的问题。
0: 探岳烧机油的啥？没有，没有，
1: 基本见不着啊。现在有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那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过了个6-7年，特别7年8年以上吧，公里数偏大之后呢，它磨损程度变严重之后，积碳单元确实有坏的。但不是说各保各都坏啊，但是确实是这个通病是有的啊。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认为其他毛病基本没有啥。你如果特别担心的话，其实大众的很多车型，一汽大众的，它都有一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的一个延保服务。
0: 嗯，
1: 好像3000不2000块钱，反正是
0: 3000多块钱能延
1: 2年3年吧？
0: 不，我想想啊，2年3年6万公里好像
1: 是三年，
0: 忘了记不住了，
1: 对吧？你就花点钱，我觉得买个这个也是值的，因为你那个积碳单元一旦坏的话，你都不用是换变速箱到4S店维修去，你到线下门店去，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也得3000多块钱，而且换的还是啥呢？还是拆车件，知道吧？全天下现在换的都是拆车件，原件咱换不起啊，谁也换不起。
0: 没错啊，尾号我们的无聊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迈腾 B9 的插混能买不？给讲讲呗，别买。真的，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如果说你要是我们的老听众应该知道，现在大众出的所有的 PHEV 车型其实都是原来那个 GTE 混动版本，不要去看，不成熟。
1: 等于是 GTE 的升级版吧。
0: 对。
1: 其实我就认为价格吧，作为迈腾来讲的话呢，17万多的价格不是特别贵。
0: 不贵。
1: 真的不是特别贵，但是现在跟国产品牌竞争的话很难。
0: 再加上你的技术成熟度怎么样，稳定可靠性怎么样，这些东西都不太知道。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现在都是就是往纯电过渡了。
0: 对。
1: 你现在出一个混动的很难打开局面的，只能是啥呢，就是凑个数吧。真就凑个数吧，啊，你就不用别的，你说海豹08，
0: 嗯，
1: 那咱讲话了，最低配19万多，起步续航都干到800公里以上了，
0: 是，
1: 还支持照瓦闪充，你说你这玩意儿跟人家比有啥优势啊？没有产品力了，对不对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二手价格买别克 GL6，啊？
0: 别克 GL6三缸，
1: 21款轻混能行吗？就是三缸发动机，知道吧？年头长了之后肯定是存在抖动问题的，
0: 对。
1: 但 GL6有轻混的吗？我还真不知道啊。
0: 21款，21年就出，真没听过，
1: 真不知道有轻混的。我
0: GL8刚出啊，
1: 应该都是燃油版，但二手的我不是特别推荐你看了。
0: 是不是有一次有一批加了个48的轻混？
1: 不记得了，反正我不太建议买这个三缸车，因为年头长了之后啊，确实抖动问题是存在的，而且 GL6 我一直卖的都非常一般。知道吧？你现在咱就说句良心话，真的预算有限的话，你整个二手的，你整个二手的其他车，你别整这玩意儿。你整个二手的，哪怕这个韩系的 MPV 车型，二手的也能淘一个，是不是啊？你比如说那个
0: 库斯图
1: 啥的，是不是啊？你都可以看一看，性价比。

0: 高，比这玩意儿强，稳定性可靠性起码比它强多了啊。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叫远在深山，想问一下说红旗的 HS6 啊，车展还能降多少钱？能降多少钱我们真不知道。
0: 很难降。
1: 就是说实话。
0: 三千两千的撑死到头了，我认为。
1: 不可能吧 ,HS6 PHEV?
0: 是不是啊，很难降我觉得。
1: 反正169,800的一个起步价格，它如果不降的话，这车基本上也卖不了啥了，就得等这个出新款了。啊，降现在可能能降个10,000多块钱。你看吧，你自己去打听打听，反正现在红旗是没放价呢。
0: 对，它这车展我认为它不会大面积的降价的。还是要等一段，对，等一段时间的，因为毕竟新车型推出没多久啊。
1: 但它肯定能降。
0: 是是对啊、嗯、这位听众说星越L的长风青云版还有探岳的甄选300选哪个？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啥了啊！因为毕竟探岳呢，你这个同样价格买的是 1.5T 的，对吧？你星越L呢，直接上个 2.0T 版本了、嗯，对吧？那动力表现、整个的驾驶感受，包括配置，那国产车星越L肯定是占优势的。我个人认为呢，性价比高的话还是星越L，因为星越L整体来讲稳定性、可靠性不错。但我有点记不住啊，就你说那个长风青云版是双联合那个版本吗？还是哪个？如果是双联合那个版本的话，就别看了。真的年头长了，它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还没有大众的双离合稳定的，知道吗？你要看的话呢，你就要看它 2.0T 配爱信 8AT 版本，那个版本其实整体来讲稳定性可靠性还是要更好一点的，
1: 嗯，
0: 明白吗？重点看看这个版本啊，星越L 绝对是碾压探岳 L 的，真的就是 2.0T 那个版本，真的所有东西都是老款沃尔沃 X360 那套东西，
1: 是的，
0: 稳定性可靠性非常不错，但双离合那个版本我就不大推荐了，便宜真便宜，但是我担心日后它稳定性可靠性差啊，
1: 嗯，
0: 另外听众说，大卫也利比托机油啥时候能有啊？哎呀，我明天我再问问，行不行啊？确实前两天618活动的时候，直接就剩点玩意儿卖没了，
1: 卖空了，
0: 卖空了。所以这两天你别着急，我再问问啊。我明天我一定要下节目，我就给你问一下，落实一下子。
1: 我们尾号3592想问一下二位啊，陆放的混动怎么样啊？能不能开得住啊？那玩意儿如果开不住的话，你说你还想买啥呀？
0: 嗯，
1: 对不对？特别特别的皮实扛子，2.5的丰田的混动系统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呢，陆放呢是一汽丰田在中国的一个特供车型，它跟汉兰达一模一样。汉兰达的话呢是广汽丰田的全球车型，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我认为问题不大。而且的话呢，它前面有一个皇冠标，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是可以的。它现在比汉兰达能便宜5000块钱啊，
0: 大概就这样啊。这位听众问我个问题啊，说大卫，如果让你选的话，理想的 L6 和领跑的 DL9 你怎么选择？首先第一点，这两个车放在一起不应该进行比较，因为它尺寸定位是不一样的。那领跑的 DL9 是全尺寸跟理想的 L9 是一样大的，明白吗？那你说你跟 L6 比啥呢？你是按照预算进行比较的，对吧？那理想 L6 呢，7月16号，今天是9号16号，七天一星期之后，新款车型正式上市。
1: 嗯，
0: 那你说你现在买个老款，反正倒是便宜，我个人认为那就没啥意思了，不如等新款了，明白吗？眼前买的话，我指定上领跑的 DL9， 但是领跑 DL9 我比较担心它品控问题，是，所以现在来看，我这两个车，如果让我买，我真买个车的话，花20多万，他俩我谁都不要。
1: 等等看，
0: 我第一点等理想 L6 的新款，
1: 嗯，
0: 第二点我等领跑 DL9 的市场反馈咋样？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点点关注再问问题啊。松原的门哥，我们的老听众了，问陈建泽那儿卖的24年的楼兰8万多能买吗？哎呀，8万多反正这个价格挺给力的啊，就楼兰这么讲吧，是个啥人呢，是个岁数大的人，他对智驾对空间要求起码对空间有一定要求，但对智驾对这个配置颜值没有要求的人才会看，
3: 然后还想选个合资的便宜的，
1: 因为楼兰空间挺大的，
3: 是
1: 真挺大的，其实都楼兰开起来其实也够用，8万多块钱我认为性价比挺高了啊。
3: 那不就是24年最后停产那批吗？
1: 对，2年库存嘛，对吧？但楼兰有一个致命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车了，那将来如果说年头长了你再开个5、7、8年的，找配件可能困难点。
3: 那老破车它踏路就它的平替。
1: 对，本来卖的就不好。
3: 对对。
1: 卖的就非常一般。然后呢你再整个停产的可能就比较要命。
3: 但我估计那玩意儿修应该是满大街都能修吧。那玩意儿用的件儿应该不是啥好件儿。
1: 不是好不好件儿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整个外观件儿保险杠换一个。那上哪找去啊，那4S店都不一定配件。
3: 嗯，反正也是。
1: 你现在4S有，你再过2年4S
3: 现在肯定有，现在肯定有。
1: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反正要考虑进去啊。我们平台上听众朋友说主播不回问题，多发几遍，对不对？你毕竟我们讲话了，好几个平台同时直播呢，问题比较多，回答费点劲，你多发几遍就回答上了啊。
3: 没错，我们的海洋啊，想问一下说天籁落地得多少钱呢？天籁现在一分钱优惠没有，天籁新上的鸿蒙座舱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就按照指导价，然后呢加一个购置税和保险就完事儿了啊。现在就这个价，如果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我觉得天籁的鸿蒙座舱肯定能便宜。你看的 NS8 上市那么便宜，14万9千8，对不对？现在不也便宜了吗？便宜个6000、8000的，你别着急，天籁年底肯定能降价。
1: 整20自吸的就可以了。上 2.0T 我觉得放不上，有那钱上了其他的啊。这位听众说明年还有置换国补省补吗？这个谁都说不准啊，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换个名目再给点其他补贴。为啥呢？就是咱看整体的大环境，现在来看让大家买房子大家肯定是不出手了，对吧？那如果说你不买房子，大宗消费可能只剩下车了，那怎么来刺激经济呢？让你出去旅游，让你下饭店，让你这个买其他的，买衣服，买金银首饰，那能花几个钱呢，对吧？我觉得还是买车来的更实惠点，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可能置换和这个国补这一块啊，所谓的国补和省补就是置换和报废补贴，我觉得今年肯定也会结束，因为去年的话我记得报废补贴咱们吉林省是11月末结束的，然后置换补贴是6月25号结束的，现在来看咱们吉林省现在两个补贴现在都有，但是我估计也不会挺到12月31号的，知道吧？截止时间明文规定是12月31号，
3: 是的，
1: 但是金额是有限制的，懂吗？就你这个省可能投入了2000万，另外一个省投入了6000万，那可能你另外一个省消耗的就慢一点，所以说咱们吉林省呢相对来讲结束的就比较早，我估计汽博会结束之后7月末有可能就得干没了，知道吧？就置换补贴这块就有点干没了。那明年有没有其他补贴呢？现在有个传言，那么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这个汽车下乡的政策，就是已经明文规定了肯定有汽车下乡了，但是各个省什么时候落地各个省说了算，因为这个资金肯定是有说到的，对吧？据说咱们吉林省有可能7月末要筹划汽车下乡。
3: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置换报废肯定得停啊，
1: 对不对？
3: 对呀、啊，
1: 你汽车下乡一旦推出的话，
3: 你不可能所有的补贴都拿出来呀，
1: 对，
3: 靠啥给呀？
1: 那明年呢，没准会出点其他补贴政策。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有一条肯定是确定了，就是它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少的。
3: 对。
1: 你看今年的这个置换补贴也好，报废补贴也好，就所谓的国补和省补，跟去年比的话，那就退坡了嘛。
3: 就按照你的购买金额来了。
1: 对啊，那还有就是前不久，就前两天吧，是前天吧，前天出台个政策，今年年底到明年的1月1号开始，那么买增程的、买混动的车，你也得交那个车船税了。
3: 是的，
1: 对吧？你看现在就明显这个所有的政策都在收紧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等，有相中的车型，你确实是刚需，就抓紧出手吧。知道吧？如果说你当地有补贴的话，那更得出手。但是如果说你是可买可不买，你是属于改善型需求，现在都已经住上100平的小三居了，那你还着急换大平层吗？ 对不对？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了。现在谁敢说咱们中国的房价到底了呀？
3: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就莫不如再等一等，再观望观望啊、嗯，这不差钱的，随时换。想性价比更高，那就等等看。
3: 没错，尾号6499啊，想问一下，说 GL8 的陆尊啊插混怎么样啊？可以。真的，其实我觉得 GL8 出的这个插混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燃油的 GL8 的话呢，可能这个太费油了，对吧？在市区开的话呢，可能油耗比较高，那么出了一个插混之后，价格又很便宜啊，所以呢还是保有量还挺高的，再加上呢它用的是一个653的底盘，目前来看呢小问题小毛病也没有什么，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完全没问题，问题不大，可以买啊。
1: 没错啊，峰哥想问一下，市区开途昂 X 还能买吗？可以买啊，这边我觉得就看价格嘛，我买途昂 X 的话，我就是觉得它性价比高，我才会出手的。
3: 嗯，
1: 否则我买你干嘛？对不对？途昂 X 大五座车本身来讲没有质量问题，因为它用的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还有底盘也好，跟咱们所谓的途昂是不是啊？揽境这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说就看价格，因为途昂 X 它这种外形设计溜背的这种设计，其实在中国市场比较小众，大家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一般的。那你卖不动的话，就得大力优惠啊。你大力优惠的话，那讲话了，卖到20万都不到，18万、17万、19万，你说不值吗？那就值了。我觉得买途昂 X 就比买比如说锐界 L 这种车型强多了。
3: 那是，
1: 对吧？第一点，它其实市场保有量来讲的话是可以的，对吧？起码呢，兄弟车型卖得好啊。第二点来讲的话，大众能退出中国市场吗？不用说别的，不说最后一个也得倒数第二个。
3: 不是，人丰田不说了吗？说如果说以后中国市场上只有两个合资品牌，
1: 就是丰田和大众，
3: 一个是丰田，一个大众。
1: 那你说福特真不好说，真的不好讲。
3: 嗯，
1: 但是大众现在也真难呢。我前两天看个新闻，大众在全球裁员10万人，
3: 船大不好掉头，
1: 对吧？全球裁员10万人，关了很多工厂啊。
3: 对对对对，
1: 包括现在国内的很多车企，我看全球都收这些合资品牌的一些工厂。
3: 哎，他们有过好时候，
1: 对吧？我看日产在哪儿的工厂让比亚迪给买了。
3: 哎呀，在一个欧洲小国，
1: 是吧？
3: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比亚迪给买了。
3: 嗯，是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国产车很可怕，我跟你讲啊，
1: 风水轮流转呢。
3: 是的，尾号4234，想问一下说，奔驰的 C220 啊，小姑娘开可以不？太行了，
1: 嗯，
3: 这车就是给小姑娘准备的，知道吧？原来挺贵的，原来落地咋得30多万，现在落地的话呢，25-26万就可以了。220，20多万落地，这么一个小奔驰轿车，品牌力也够，颜值也够，内饰配置也好看啊。但你要知道，这小车虽然便宜20多万，但是呢，维修保养它肯定不便宜，你得按照奔驰的这个市场价来走。你比如说正常别的车，你要换一次机油的话呢，可能啊，同级别的其他车型，比如说合资品牌，可能300-400、400-500块钱。你要奔驰的话呢，哪怕你是个小保养，也得个900-1200左右。
1: 乘以3能下来就不错了，
3: 是不是？
1: 对，
3: 所以你得能接受这些，别坏。你一坏一修的话更贵啊。
1: 没错啊，北国林峰想问一下，林肯的冒险家油电的可以买吗？可以啊，就是小众化车型，就是赛店比较少。你像长春的话有一家赛店，你说我到四平买，对不对？我到吉林市买都没有赛店。那你其实维修保养的话其实都便捷性就很差了啊，所以说小众化车型你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还有一点呢，就是买到手就轻易不要出手了，卖车的话赔死你，你真的今年买第二年卖打五折，我一点没夸张啊，你去问去，真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车是没问题的，整体品控包括舒适度驾驶感受是都可以的，知道吧？而且关键是冒险家现在卖真便宜啊，那指导价20来万现在卖几个钱啊，10多万块钱，对不对？那兄弟车型，我告诉你，冒险家是啥啊？冒险家如果燃油版、纯油版的，它的底子就是福特的锐际。
3: 嗯，
1: 还有多少人记得福特锐际？福特锐际据说现在卖12万、13万。
3: 哎呦我的妈！2.0T 发动机呀、
1: 啊。对呀、啊，那8AT 变速箱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确实是美系车、德系车，特别是美系车啊，驾驶感受、操控感是占主流的，就它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呢，美系车呢，油耗偏高。所以现在后上的一些混动版本车型，大家觉得哎，油耗降低了，对吧？
3: 嗯、
1: 但是维修保养的成本真的偏贵，
3: 是的，
1: 真的偏高。毕竟豪华品牌，哪怕我是2线豪华品牌，维修保养肯定也不低呀。
3: 再一个就是你得看一下呀，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林肯4S店？
1: 对，有林肯4S店的话，咱不用说别的，你不用图便宜，起码我修车的话，我在质保期之内我方便点。
3: 对，
1: 你要说没有4S店，我来回可200公里、300公里，甚至500公里，闹不闹挺啊？
3: 犯不上。
1: 对啊，你说我是白城听众，我开到长春再开回去，来回咔。干好几百公里，
3: 你要不着急来溜达玩保养行，你要真坏了呢，
1: 对、啊、
3: 那可不好整了、啊、
1: 很闹心了啊。
3: 大水桶说，二位啊，豹五的涉水能力怎么样啊？我家周围地势低，雨季的话呢经常会有车趴我， 我跟你讲，我是觉得哈，就是你买这种家庭用车的话呢，即便是涉水能力再强，你雨季的话如果淹，你都得怕我。
1: 我刚才讲
3: 真的，
1: 就是如果说像前段时间南方很多城市下那么大的雨，
3: 啥车都白扯。
1: 今天大连就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
3: 啊、
1: 哦，有一个低洼路段、就是直接就车过不去了，
3: 是吧？
1: 就是这种时候，你往往淹的车都是什么车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哎，我这车底盘子高。涉水能力强，
3: 我这车对我这车是四驱的。
1: 老百姓不讲吗？淹死的都是会水
3: 的，
1: 对吧？就往往出现啥情况，你真的就没过去，哗、停在中间了。
3: 你要说小来小去的一个小水坑啊，对不对？一个小洼兜啊什么的，那是完全没问题的。但你要说下大暴雨的时候，那都得怕我。
1: 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司机说，特别原来燃油车，现在其实新能源也那玩意儿。哎，我这特别南方朋友可能明显点，哎，我开两年了，我这车怎么轴承响呢？
3: 嗡嗡嗡嗡嗡的，
1: 特别是过了七八十迈，轴承特别响。同样的一款车，我搭档买的，人家是啥事没有。
3: 嗯，
1: 我告诉你，指定是你愿意涉水，知道吧？就你如果这个车的轮子轴承那个位置总是在涉水通行，一直在水下的话，它那玩意儿进水之后，长时间进水，它里头那些润滑油啊，很多东西可能就掉了。
3: 哦，
1: 它时间久了之后磨损过度，就容易产生异响问题，明白吗？
3: 就不滑了。
1: 对呀、它滑性差了，磨损程度就严重了嘛。就你放心，100%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你就不要总是涉水，特别是你发现前头水的这个深度不明的时候，更不要过。你哪怕稍微这个深度你了解，你如果到轴承的位置了也不要过，对轴承损伤很大。
3: 没错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款的揽巡啊，450能不能入手啊？挺喜欢的啊。如果说你要是喜欢这个空间尺大五座的 SUV， 我是觉得揽巡的450可以，但现在揽巡的价格其实没到底儿。因为老款的揽巡最便宜的啊，不说450吧，330最便宜的可能17万多。
1: 对，
3: 450的话呢，肯定比它贵。但是呢，我觉得咋地21-22左右吧。你现在揽巡450的话，得干到25-26、26-27，这价格就太贵了。车没问题啊，大众的品质其实还是在线的。
1: 对，450更值得看啊，真的450开起来比那个330、380强百倍啊。
3: 嗯，
1: 贾先生说国补啥时候能结束啊？试补的话开始了吗？国补结不结束呢？取决于剩多少钱。反正去年6月25号结束的，今年谁知道嘞？但是试补的话，7月11号正式开始啊、最高应该还是6000块。大家如果这次汽博会想买车想出手的话，因为它能跟那个国补的置换和报废叠加嘛，
3: 嗯，
1: 你就抓紧出手吧。这波没有的话，我估计很难进行叠加了。
3: 嗯，
1: 年底有可能会还有
3: 一波，
1: 但是你国补有没有不一定了。
3: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说推荐一款增程或者插混20万左右的 SUV 呗，20万左右的 SUV 等等新款理想 L6 吧。真的，我觉得新款理想 L6 的话，如果20多点的话，其实还是值得看的，对吧？它是属于你所谓的增程车型，然后呢，也是新能源。等等它吧，剩下市面上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唐啦、领跑 D19 啦这类车型的话呢，说实话，你要让我硬推的话呢，你要不喜欢，我没法硬推，因为他们稳定性、可靠性确实是不是特别占主流啊。
1: 大唐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奔着它7座去的。
3: 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它纯电续航里程很长。
1: 对对对对 对。
3: 但是大唐的话呢，现在只有纯电，没有 DMI 车型，所以它不符合你的需求。
1: 这位听众想让我们讲讲啥呢？讲讲腾势的 N8 啊、这个腾势 N8 呢，现在就叫 N8L 了，对吧？前不久刚上了一个新款，就支持那个兆瓦闪充版本的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你如果是追求一个驾驶感受的人。对吧？这比较在意这个车开起来驾驶感受更好，特别是我经常跑长途，我有可能有偶尔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这个纯油模式来开，对吧？或者亏电情况下进行驾驶，我觉得这个车就更值得你选择。为啥呢？它用的是一个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就跟同级别的很多车型用那个 1.5T 的增程器啊，就完全两个性质了。真的是完全两个性质，因为 2.0T 的这个东西呢，你如果是纯电用电机驱动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任何区别，对吧？电机驱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一旦你变成纯油模式，变成亏电模式的话，你通过发动机直驱的话，你会发现区别大了去了。哪怕你是增程的车，你像理想的、问界的，我不用发动机直驱，对吧？我一直用电，但是你没有电的情况下，你是通过 1.5T 的增程器给它发电呢？
3: 对。
1: 但是你120往前开，然后这个车还没有电，你靠油去发电，你会发现低点噪音偏大。当然现在的车真的是优化了，你看理想那些新出的 L8 L9 没有原来那么增程器那么大动静了，但是也真的是很费油的，知道吧？
3: 油耗不低。
1: 对，还有一点，它动力表现来讲的话一定是有区别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在意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看看 N8L， NML 现在呢，它上了第二代刀片池，支持照挖闪充。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那个鱼碾系统和 E 三方，
3: 嗯，
1: 知道吗？这个东西真的，你跑长途一些特殊路段，它确实是有优势、有帮助的。但这个车整体的设计啊，我觉得腾势的 N 八和 N 九啊，多少有点太怎么讲呢？就是不跟时下这个设计主流贴合，
3: 这还是老。
1: 一是老，二是我觉得有点太男人了吧。
3: 太硬了，
1: 太方方正正的硬的，对，有点硬派那种感觉
3: 了，太硬
1: 了，
3: 嗯，
1: 对吧？不够圆滑那种感觉。
3: 你看理想的车型设计的就还是很好看，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不太相得中，但是其实你看 NBL 新款上来之后，我看销量还可以，
3: 可以，
1: 对吧？
3: 便宜，
1: 2000多辆应该是每个月销量，
3: 对，
1: 整体来讲提升很多了啊，值得看，我真的认为是值得看的 NBL， 这个价格定的也比较合理，299,800，还要啥自行车呀？
3: 而且关键啥都给你了，
1: 对呀，啊，这价格绝对。是不贵了啊，所以这个车你要相中的话，但是确实是，跟理想的 L 八，
3: 嗯，
1: 对吧？问界的 M 八，确实是啊，它差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差在知名度上了，
3: 智驾
1: 差在智驾上，
3: 品牌力，
1: 对，这两方面差的比较多，智驾确实不如人家。
3: 没错啊，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接着没关注我们的，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这两天雨天坏了一个日间行车灯，比亚迪4S店愣说需要检查电池，结果维修了40多天，真假的哪儿的呀？
4: 不至于，
3: 换了一个日间行车灯，他去检查电池去啊？你告诉告诉我你哪儿的，你不行给我打个电话，我问问比亚迪咋回事儿我让比亚迪厂家收拾收拾这家4S店。
4: 这4S店咋回事儿啊？
3: 北京的。
4: 北京更不应该了，北京监管老严了。
3: 不是，我就合计一件事儿啊，就如果说真是线路有关，他有可能去检查啥呢？检查电池去，对吧？而且你这种新能源车你检查啥电池，对不对？你是检查哪个电池也很关键。对吧，你一个灯坏了你是啥情况？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其他问题存在的，可能你没说清楚，4S店或者跟你没表达清楚是有可能的，明白吗？正常逻辑来讲，我跟你讲，他没有必要去在这方面跟你扯着没用的。为啥呢？你在质保期之内，对吧？或者说整车终身质保，
4: 对，
3: 那他不是说这钱是4S店给你花，懂吧？
4: 是4S店也是跟厂家申请，
3: 对，厂家是给你兜底这个钱的。至于说你说这个车我是不是涉水了，是因为你涉水造成这个灯可能进水了坏了，那他是需要判断的。
4: 对对对，他得看看里边咋回事。
3: 对，你比如说你一看你这大灯夸里头已经有水汽了，对吧？那你得看是怎么个进水法，是因为你涉水造成的，泡在水里泡的，还是说你这东西真的是
4: 有漏的地方啊，
3: 对，
4: 还是咋回事？
3: 他得判断是谁的责任，你明白吧？如果说是真的是你的责任的话，可能就需要走保险了。那走保险的话，保险公司得认这事儿，
4: 就不再认质保了。
3: 对啊，那就可能就不能直接管厂家要钱了。
4: 我们的老听众啊，叫最靓的仔哈，说二位啊，理想 L9 的 Levis 怎么样啊？值这个价吗？车不错，真的，我觉得理想基本上把所有的顶配置的东西都给到理想的 L9 Levis 了。但是呢，价格确实是贵，50多万的这个价格，你要说这车有没有啥性价比，肯定是没有。
3: 我觉得现在的理想的 Levis 也好，还是问界 M9 也好，包括未来 ES9 也好，我觉得现在国产的这种新能源车呢，就像这个比如说 LV 或者说某某奢侈品牌这些包一样，
4: 就是品牌溢价。
3: 对，就是你去了之后呢，服务很好，对吧？可能你进去之后，我真的，我今年过五一的时候，我去趟马来西亚，在吉隆坡，我给我老婆给她代购一些化妆品，我当时去商场了之后，就吉隆坡最大的一个商场，她让我去那个品牌，我都记不住，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啥品牌啊，然后围个绳，然后不让进，我说怎么的不让进呢？她的意思稍等，
4: 你没见过吗？
3: 限制人流，
4: 你没见过这种情况吗？
3: 我去香港见到过，我关键是我见里头没几个人的，关键是啊，
4: 就是人家 sales 就是销售人不够，然后呢进去一个客人对应一个销售
3: 啊，然后呢更逗的一点在哪儿呢？我一看我等了可能能有一分钟，他也不让我进，拉倒，我不买了呗，能咋的？我转头就到别人家了，隔壁那家了，然后隔壁那家呢倒是直接让去了之后呢，一看我是个老爷们儿，人家指定就寻思我买可能不一定能买，你知道吧？然后有人家女的顾客，人家就服务人家女顾客，
4: 就没咋搭理你。
3: 对，没咋搭理我这暴脾气能买你的吗？不买了能咋的？后来我就在机场的免税店买的。那服务
4: 我还以为就到最后你说老子不买了，我还以为那回家咋跟媳妇儿交差呀？这
3: 那得买啊，
4: 这事儿不行哈。
3: 当

0: 这玩意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绝对看你啊。
1: 没错啊，我们的 FD 勾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小鹏 Mono M03 咋样呢？可以买不？能不能降价呀？品控啥样呢？看来是确实相中了，是不是？发出来这么多的疑问，品控啥样不好说。说实话，因为它刚上，我们也不知道啥样。我到现在连看实车都没看见呢。但是就小鹏这个品牌而言，我们觉得小鹏的 Mono M03 都没什么问题。那你说 L03 比它价格还高一点，它能有什么大问题吗？
0: 大问题都肯定不会有。
1: 我觉得问题不会大。
0: 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大问题都不会有。
1: 对，
0: 你说谁的车电机天天坏，电池天天坏，上哪坏去？都现成的，都不是他造的，
1: 不像原来了。你记不记得小刚开始小鹏出的什么 P7 加什么的那玩意儿，小问题小毛病挺多的。
0: 对啊，
1: 你现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出一个车，电池、电机、电控这些基本的东西还出问题的话，那你赶紧黄了得了。
0: 没错啊，民谣往事说坦克300的 HiFiZ 啊，怎么样？电池能用得住吗？哎呀，这个电池呢，现在就是长城现在有个自主品牌嘛，
1: 嗯，
0: 它自己的这个电池了，对吧？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那么现在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 ？HiFiZ 的指导价现在预售价啊，不是最终上市价格，是269,800，
1: 三百吗？
0: 对呀、啊，
1: 太贵了。
0: 你这价格，大哥你能整啊？我跟你讲，就这价格再便宜20,000块钱，我都不带买的，你信不信？知道吗？这个价格不值啊。所以我觉得长城现在飘了。就坦克300是你的硬通货，你是指它提振你坦克系列的整体销量的，你定这么一个价格纯属扯淡呢。
1: 现在坦克其实不是坦克，就长城不管是哈弗系列、坦克系列、魏牌啊，不，基本上每个车型它都很贵，每一个车型都比同级别其他车要贵很多。
0: 然后很搞笑一点，就是你一个预售的发布会，然后呢大家最关心的燃油版你竟然整个敬请期待，没说价格，
1: 只发了个新能源。
0: 对，然后把那个 HiFiT 和 HiFiZ 的价格公布了，一公布之后鸦雀无声。
1: 哎，真闹挺，
0: 谁也没想到他能定这么一个价格，
1: 太贵了，太高了。
0: 这燃油版都卖多少钱了？
1: 你觉得
0: 17万、10几万，你现在整夸嚓一下干259,800、269,800，把车主当冤大头啊。
1: 哎，你觉得长城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
0: 那他能学小鹏吗？小鹏预售价格跟上市价格差10万，他能差10万？他差10万我得夸夸他。
1: 他不可能。
0: 差8万都香。
1: 啊，差3万都费劲呢，还8万。
0: 我说实话啊， HiFiT 定价在21万左右是合理的。
1: 哎、对。209,800，219,800是可以的。
0: 对，然后你
1: 都不期待你到20万以下。
0: 对啊，你再贵点，对吧？你燃油版呢？你将来你哪怕你最后不还得卖17、8万吗？你卖贵了，现在谁买你啊？你竞争多激烈啊！现在逼高40卖啥价了？你看看，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泰七卖啥价了？
0: 对呀、啊，你现在整这么价格，谁买你了？泰七把你市场都抢完了。
1: 嗯，
0: 那泰七现在纯电的，你看看现在卖啥价？混动都卖啥价了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魏老板不知道找的这都啥人。这我那天看那个发布会，我老来气了。
1: 咋的了？
0: 真的，那男的
1: 话说不明白。
0: 那长得呀，就是贼，怎么讲呢？就是猥琐，你知道吧？长得也猥琐，然后唠那嗑吧，照着稿念，那前头大屏幕，你们不知道那发布会咋回事？那发布会前头全都有大屏幕，
1: 提词器，
0: 照着念，念的坑词瘪肚的呀。那咋的？没人了呀？长城
1: 现在长城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真的，我觉得长城现在已经逐渐快退出这个中国的国产车型第一梯队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逍客、锋兰达和途胜 L 该怎么选啊？预算有限，想选择合资。那非常明显了，预算有限，10万左右，想选择一个稳定靠谱的一个这个合资品牌。你要这么选的话，其实途胜 L 你就拿掉吧。途胜 L 的优势呢，可能就是动力好，颜值高。但是呢，如果你要论稳定性、可靠性，你跟逍客、锋兰达来比的话呢，还是差一些的。再一个呢，就是北京现代的这个品牌力，包括呢它 4S 店的这个布局，其实可能对于你来讲都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途胜 L 确实是动力好、颜值高，这一点确实肯定啊。如果你要想选择稳定可靠的话呢，看逍客、锋兰达。逍客的话呢，比锋兰达的优势就是空间尺寸大啊，然后呢颜值高，但是呢 CVT 变速箱在东北开确实容易出现冷保护的现象，你看能不能接受。锋兰达的话呢，可能就是空间小一点，内饰配置差一点，但你就开吧，开个20年都不再出啥问题的啊。
0: 这位听众说想买这个荣放的双擎精英版啊，多少钱入手更合适啊？在辽宁锦州，颗粒捕捉器冬季会出现问题吗？上班13公里啊，你13公里还好，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还有一点就是你锦州没我们长春、哈尔滨啥冷。问题不是很大啊，你买双擎呢，我觉得可以考虑。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么讲吧，现在呢，我不知道你们辽宁啥价格，我们长春的话现在是8000加上5000的油卡，大概等于优惠13000呗，就这么一个价。 知道吗？现在来看的话，荣放任何一个车型呢，其实跟 CRV 皓影比的话，价格都略贵，但车本身来讲没问题，稳定性耐用度绝对非常好。你如果这个车想长期开的话，真的开个十年八年的，我是很推荐的，因为这个车的稳定性耐用度非常非常不错，新款也上了，我认为颜值配置还是有很大提升的啊，相中的话可以考虑。
1: 没错啊，来吧，问题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跟。

0: 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必拓。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哈，这个产品呢，每天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真的有效果，而且呢，是真真正正的能解决你在这个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和小毛病的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腐蚀性，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还能这个吸你的喷油嘴，吸你的三元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呢我们这个第9代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可以治理你的烧机油情况。
1: 对，就是你烧机油的话，你加完之后能烧的轻，烧的少一点啊，或者说你这车必定将来要烧机油，哪怕现在没烧，你把这个积碳看住了，经常用用它，你将来烧的晚，烧的少一些啊。我们这产品呢，给大家做的承诺7年了，我们这产品给大家推荐的7年，一直以来都是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就是你用完之后加了之后没有效果，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没问题，联系我们，我们让厂家把钱退你啊，我们给大家兜底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大胆的用就完了啊。因为毕竟现在的车呢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只要是这个车加汽油，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很多人不太懂，可能你新车开的不错，公里数也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油耗很低，然后公里数大了之后，年头长了之后呢，越来越费油了，动力越来越差，甚至发动机报警灯开始亮黄灯了，咋回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你积碳多，你从来不清洁蛋，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催化有直接关系。所以说这个车如果短期内你不卖掉，不换车，车辆常开的话，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去啊，好使接着用，不好使找我们退钱，你怕啥呀？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啊。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是因为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7年了，我们有将近30万的车主呢来给我们做背书，没有任何一个人反馈这个产品效果不好。而且的话呢，我们产品呢应该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国标认证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靠谱的，因为它是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而且呢是需要做台价实验的。如果这些要求你不符合的话呢，是不让你上市的，就跟咱们买药必须得是 OTC 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那么市面上现在这种产品非常的多，不管是4S店卖的，消费厂卖的，包括呢我们线上很多这个网红主播达人在卖的，他们那个产品的话呢，基本上99.9%都不带国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找个小厂子自己灌装的啊。那个工厂里边的话呢，除了生产这个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什么杀虫剂啦、洗涤剂啦这些东西在一起，你想想他能用什么靠谱的东西吗？他用都是甲醇的成分。
1: 对，
0: 甲醇是对于车辆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强酸强碱腐蚀性的啊。
1: 我告诉你，这都不是我们瞎掰的啊，不是我们乱说的，是我们听众就在这个工厂原来上班，
0: 对，
1: 给我们提供信息，告诉我们的，要不我们都不知道。
0: 在河北廊坊大厂县，
1: 对，我们都不知道这地儿，原来都没听说过这地儿啊。所以大家这种产品确实市面上很多，很多说车主播直播间也卖啊。就你家加点正经东西，要么就别用了，你信我这句话，要么就别用啊，否则的话真容易没准哪天把你喷油嘴三元给干堵了都有可能啊。
0: 对，再不就什么呢？如果你要不用这种急加型的，你记着你的油路当中的积碳和喷油嘴，包括三元催化，也一定要定期清理。你可以去 4S 店或者修配厂，你去花比如说什么干冰啊、核桃沙呀，你花一个这个大价钱，你去把它清洗掉，这样的话呢，你的车才能保持一个更长的寿命，开起来的话呢，才能不费油，开起来才能得劲儿啊。但是啊，你去4S店修配厂，基本上啊，没有大几千块钱，这几样你洗不下来，
1: 都得1000多啊。所以大家想省钱的，还想这个整一个靠谱产品呢，我们这个产品大家可以试一试，用一用啊。我们给大家兜底，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啊。如果你坚持每半年加一回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你记住了，以后就不用再花1000多再到修配厂去。再轻质三样了，都不用洗了，加我们这产品就完全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更好的效果。现在都讲究免拆啊，你何必把这个拆的乱七八糟，我都犯不上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把这个产品就直接加油箱里就行了啊。138我们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把这两瓶一次性全倒油箱里就行。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加一组就行。一组是两瓶啊，5到10万是加两组，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组，10到15万加三组，15万公里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四组，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组就可以了啊，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
0: 没错，我们布拉格说，我是2015年的车，11万公里该怎么加？加三单。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一单里边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但你首次的话呢得加三单，连续3箱油，用完之后呢，你在这个每半年或者是每5000公里再加就行了。你先买三单非常合适，因为你拍三单呢，我们是给你发4单赠送你一单，性价比很高，一单两单没啥活动啊。
1: 对，等于打了8折了，更性价比更高啊，而且保质期3年都是刚生产的啊。怎么

0: 买呢，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直接下单就行了，买三单发四单，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邮到家。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呢给大家介绍很多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我们涵盖全省的各个地点了。然后呢，也会给大家介绍，比如说长白山的一些我们推荐的一些攻略。包括呢，这个云顶的市集最近又有活动了。以及呢，我们可能就是说露营这一块啊，包括我们的有一个博物馆下周也要开了，所以说内容还是挺多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啊，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说这个亲子游的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正当时嘛。
1: 对，就是这一周啊，今天其实各大小学就开始放假了，然后等到这个周五的时候，中学生也开始放假了。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长白山的一个亲子游的一个线路啊，因为其实问的朋友还真挺多的，就是我们觉得也在给大家再响应一下啊。然后呢，为什么选择这个长白山啊？因为其实今年的夏天咱也不能叫避暑了啊，
1: 是，
0: 本身也不热，
1: 对真不热，
0: 本身也不咋热啊。然后呢，这块呢，我觉得主要大家呢就是能够玩到的元素比较全，你又能看到长白山，又能泡泡温泉，然后又能玩一玩这些这个户外的这种越野项目，是一个挺均衡的这一条线路。然后呢，我们这个主要是以这个北坡为主，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长白山的线路呢都是以西坡为主，就是让大家去度假区嘛，这样你领孩子不就省事儿嘛。
1: 对。

0: 就是不用东奔西走了，然后也不用坐车上车下车干嘛，很麻烦。
1: 对，
0: 就在一个度假区里，而且玩的形式内容比较多。
1: 没错啊，然后但是这个北坡的，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线路呢是一个5天4晚的一个线路，就相当于是你请年假领孩子出去玩一周
0: 啊。对，5天4晚，
1: 没毛病啊。然后呢，简单就说一下线路行程啊。第一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玩这个长白山，
0: 对，就是北坡上去，
1: 北坡
0: 看天池啊，然后看瀑布啊，就看它所有的这个景区景点吧。
1: 对，然后吃点温泉鸡蛋什么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是不给大家多赘述了。然后需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北景区的门票是可以提前买的。
0: 对，一定要提前买。
1: 对，然后好像是我记得最多能
0: 14天，
1: 提前就半个月，相当于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提前14天。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能提前买就提前买，因为这个中间涉及到什么呢？如果比如说啊，你当天下雨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买那天下雨了，你可能还涉及到，比如说重新退票啊，
0: 嗯，
1: 重新购买啊，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你提前买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把这个提前量要打出来。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长白山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巨龙火山温泉了。
0: 嗯，是的，
1: 这个长白山周边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都是我们的这个属于叫高热温泉。
0: 嗯
1: 啊，然后呢都是真温泉。我觉得对于亲子家庭来讲呢，可能孩子到温泉里面他真不是为了泡温泉。
0: 嗯，
1: 因为基本上长白山附近的温泉呢，就是温泉和戏水属于是标配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的，就我到那个普悦也是
0: 普悦
1: 啊，普悦温泉也是，嗯，包括你就是周边我去那些什么皇冠、
0: 蓝景，
1: 基本上都是，
0: 大大小小的吧，
1: 对，它都是。所以说你孩子来到这儿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去了个游乐园。
0: 嗯，没错，
1: 对于你来讲才是泡温泉，
0: 对，泡澡。
1: 对，对于你来讲才是泡温泉。所以说温泉这个事儿呢，我们不光是建议就是我们的亲子家庭，
0: 嗯
1: 啊，我们的一些康养的群体，比如说我们的叔叔阿姨，
0: 嗯，
1: 那以及呢我们年轻朋友，
0: 嗯，
1: 泡一泡没毛病，尤其男孩，
0: 嗯，
1: 你知道不？就是那个，尤其这个温泉里面就硫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就是各种矿物质是都比较多的。
1: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这个皮肤平常是有一点油性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男同胞买护肤品的时候，
0: 嗯，
1: 会有什么？我印象老深的，原来什么火山泥呀，
0: 啊，
1: 还有什么就这个泥那个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0: 有的，
1: 就是。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东西咋的都不如纯天然的好。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泡过温泉之后，它就是整个皮肤那个状态就是不太一样。
0: 嗯嗯，
1: 而且它也有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功效。
0: 是的，
1: 那个我原来洗完就非常紧绷嘛，对不对？就是我这虽然说了解不多，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大多数这个男同胞的一个痛点，在洁面上啊。所以说泡温泉，咱别说，你也别说什么能让你美白啥的，咱就从这一块我觉得值得泡一下。
0: 对，它其实是对于身体的由内而外的这种滋养。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了。那晚上大家呢，我建议你是就住在小镇里面。
0: 是的
1: 啊，因为小镇里面其实它还有好多晚上能去逛的地方。你要比如说住的比较远，比如住在蓝景了，或者是住在皇冠了，你就是那块
0: 得开车，
1: 得到二道白河还得40分钟。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意义不大，你还就不如呢，既然都有这个预算了，
0: 嗯，
1: 你就不如给二道白河找个好点酒店。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二道白河的酒店，你就是你镇里面的有高端的，
1: 有。
0: 对，有不能说五六星级哈，就4-5星级的，
1: 嗯，
0: 或者是4钻5钻的，现在不都是这样说吗？
1: 对，
0: 嗯，有。然后呢，就像什么便宜的100-200的那种快捷，
1: 嗯，
0: 连锁经济型酒店也有，嗯，
1: 而且还有更便宜的。
0: 对，
1: 嗯，
0: 就我妈妈他们去的老便宜了，那就是民宿。对，
1: 民宿。其实这两年，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情况下，就是二道白河的民宿和延吉的民宿发展的特别的猛。
0: 嗯，对，
1: 就是好多好多个民宿。
0: 嗯，
1: 然后呢，基本上我之前我们去这个拍摄的时候有问过几个民宿老板，确实有实力。
0: 嗯，
1: 啊，人家民宿都一栋一栋包啊，就确实是也便宜。他也说了，
0: 对的，对的，
1: 就是他的民宿有一个特点什么呢？他基本上不太会跟着淡旺季去来回调动这个
0: 价
1: 格，
0: 对，他不会涨价的。
1: 所以说呢，你也不要指望说，比如说可能这个旺季的时候他200，你可千万别指着他旺季能调到100。或者80，那不可能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是你挺在乎这个恒定价的民宿是比较适合大家。
0: 嗯
1: 啊，这个我还真问过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要去到我们的和平山地了。
0: 这个算是一个山地
1: 公园。山地
0: 公园。对，差不多吧。
1: 对，这个呢就其实蛮

0: 满足很多一些，比如说，稍微大点的孩子啊，就基本上就太小也不行啊，就咱
1: 对你玩不了，你也不会呀，
0: 对，咱也初中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到和平山的运动公园呢去玩一玩。他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他好像有一个专门的，就是
1: 道
0: 那个道，那个道呢就是玩。那个就是越野自行车的，
1: 对对对，
0: 自行车的，
1: 对、嗯、然后它和平的话，它冬天的时候是一个雪场，
0: 嗯，
1: 对，是一个滑雪场，然后我记得是去年好像最先开板的一
0: 个，最先开板
1: 是吧，
0: 太吓人了，
1: 去年，
0: 对，
1: 嗯，
0: 它都开板我觉得得有20多天了，别的这个雪场陆续才开、
1: 嗯、就只能说明这边的这个雪资源啊、嗯、包括它气候条件啊都非常的适合哈，
0: 没错、
1: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儿大家呢主要就是体验比如说 ATV UTV
1: 有的，
0: 或者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越野车的这个山降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你肯定是前提得有经验啊、
1: 嗯、
0: 这都不用想，你要是不会的话、
1: 嗯、
0: 人也不会让你玩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绝对的啊。然后再有呢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叫做云顶咖啡，
1: 对，云顶咖啡这个就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呀，留下美好瞬间了，这样的一些
0: 云顶咖啡、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就让大家歇一歇息，拍拍照打打卡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啊。大家会发现第二天你说你这两个能拼成一天吗，
1: 嗯，
0: 基本上如果你在山顶公园玩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1: 嗯，
0: 基本也就一天了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行程不是按啥给你安排的呢，不是说早上可能我那个7点钟就到景区了，不是这么玩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可能就是让你睡到自然醒啊，吃口起来玩个项目可能也就下午4-5点钟了，你再上咖啡厅坐一会儿，晚上吃个饭，整个烧烤，是不是、啊、
1: 对，
0: 喝点啤酒啊，晚上就回酒店了啊。第三天呢我们就请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巨龙火山石林景区，
1: 嗯
0: 啊，那在这儿呢其实呢有两个亮点啊，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溯溪峡谷，溯溪，
1: 嗯，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玩，
0: 对，
1: 就来到这儿你都还没开始宿呢，就是整体的这个温度啊，包括它空气的湿度，还有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种那种大自然那种清新的气息。
0: 你会发现就是你到就类似的比如说那个通化那个三角龙湾那种景区，就类似这样的、
1: 啊、也会有，
0: 你进到园区里面
1: 一进去就不一样，
0: 往里面走大概3-5十米，你就会觉得温度跟外面体感什么的
1: 就一下不一样了，
0: 就
1: 像
0: 一样了，
1: 进我们那个净月潭、
0: 嗯、
1: 就净月潭吧，你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你得往里头，
0: 得往里，
1: 最往就小白塔之后还得往里走的时候才有。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溯溪的话，那绝对是一进去就刷一下就凉快了，然后包括它整体的那个、
0: 嗯、
1: 提供给大家的负氧离子，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呼吸很顺畅，然后脚下呢又是不顺畅的一条路，
0: 对
1: 对，全是什么怪石嶙峋的呀，然后就是那个奇奇怪怪的障碍呀，但是又很安全，
0: 对，
1: 它的溪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浅的。
0: 嗯，基本上就到脚脖子吧。
1: 对，它很浅，因为我走过嘛。但是它怎么说呢？它是尽管很浅，但还没有那么滑，不像咱们以前就过干嘛，就踩那个苔藓或者石头，
0: 石头非常
1: 滑，它不会的、
0: 嗯。
1: 但是它旁边的那个大家紧，就是旁边的那个山体，大家尽量不要去摸。有的会有一些敏感的朋友会就是痒啊，干嘛的？我记得那时候向导好像跟我说过
0: 啊，
1: 就不要去摸，
0: 会过敏容易。
1: 对对对、
0: 啊，
1: 不要去摸，走你就走就可以了。
0: 没错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溯溪这个活动其实是比较安全、比较有特点的啊，
1: 嗯、
0: 大概就是3公里。啊，能走一会儿，
1: 我没走全过、嗯嗯、
0: 大概就3公里，
1: 嗯，
0: 大家可以走一走啊，然后我觉得整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哎，他这是走完就走回来吗？就是原道返回吗？
0: 那肯定的呀、嗯、
1: 啊，我以为前面还有一个什么，
0: 不回来了，
1: 我不知道，没走全过，
0: 往山里走了、啊、
1: 我好像就走了个千八百米吧、
0: 嗯、
1: 差不多这样、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巨龙火山石林呢往下走呢，就能到我们的这个叫做巨龙冰泉、
1: 嗯啊，对，巨龙冰泉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景点吧，是不是？
0: 对，但是其实
1: 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入口，不是一个入口来的。
0: 不是一个入口，但是这个景区如果你穿着走下来也挺大，它就跟那个三角龙湾有点类似。
1: 对，
0: 三角龙湾和吊水湖这么个关系，差不多这意思。
1: 嗯，
0: 啊、
1: 差不多。
0: 然后呢、
1: 嗯，
0: 到我们的这个巨龙冰泉这块、
1: 嗯、
0: 大家主要就是体验我们的这个围炉煮茶。
1: 对，
0: 啊、
1: 围炉煮茶，然后它有很多的那个小食啊、零食啊，吃吃喝喝。
0: 嗯、
1: 然后，而且它那个地方真的太出片了，
0: 对
1: 你都不用任何修片滤镜，然后又什么饱和度啊，又这那给它加深，你就只 你就直拍，就随便卡随便拍，只要你的手不抖不虚，绝对是一张明信片来的，就真的特别特别的美。
0: 对，而且它的我觉得我总结亮点啊，第一个呢就肯定是环境，这没毛病，因为文旅普查其实这个大家形式
1: 是环境，
0: 对，已经不陌生了啊，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一样，第二个是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它用的水不一样。
1: 对
0: 啊，这个聚龙冰泉的水非常的清甜，
1: 嗯，
0: 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喝上就知道了。
1: 而且好像就是那个咖啡就用这个水来弄的吧？
0: 它那个茶就是用这个水煮的，
1: 嗯。就是、茶咖啡，咖啡我记得好像也有，好像还有点
0: 没喝过咖啡。那我到那时我去的时候没加相呢可能
1: 反正就是那儿挺美的，真
0: 很
1: 好看，
0: 很好看、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推荐，就是甭管你什么年龄段、
1: 嗯、
0: 是一定一定要去的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第三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三天呢，我们只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巨龙的火山石林。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一天下来之后呢，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回到二道白河小镇了啊。
1: 是的，
0: 二道白河小镇呢，我们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在第三天的下午或者是第四天这一整天可以逛一下、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其实二道白河小镇它就是一个景区。
1: 嗯，
0: 是几 A 我给忘了，反正它真的是一个景区，就是这个小镇就是一
1: 个景区，整
0: 个
1: 镇，对
0: 对、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景区。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的什么美人松公园啊，
1: 对，520，
0: 对呀、啊、包括它里什么
1: 1314，
0: 对，它里面的类似公园，什么秋沙鸭公园啊，
1: 对，
0: 这个很多类似这样的点大家都可以去拍照去打卡的。
1: 嗯，
0: 而且如果你第四天闲下来的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二道白河尝试一下，就是骑自行车。
1: 嗯
0: 啊，因为
1: 哎它那儿也有共享，
0: 对，就够了，就大家吧、嗯、我知道很多朋友看过我们公众号那攻略，说他有一些什么就那种就环骑那种公路是挺长的。
1: 嗯，
0: 真骑不了，真的你真骑不了那么远就是我啥意思呢，你就是3-5公里
1: 嗯
0: 啊，感受感受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而且呢在小镇里面骑行很安全，因为它没有红绿灯，整个小镇里面
1: 对的
0: 也不大，你就穿走街串巷的简单骑一骑感受感受、
1: 嗯、
0: 也可以，
1: 嗯
0: 啊也可以啊，然后看一看二白河里面这个景色还是挺好的啊，累了车子一停就打车就回来了呗， 对不对？贼方便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给大家说了啊，长白山的一个线路攻略没有给大家说完呢。第四天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整个的阿尔伯特小镇里面去逛一逛了啊。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梅仁松公园啊，丘尔亚公园啊，包括那个梅仁松公园里面还有那个1314米的步道。
1: 对，就是爱情什么
0: 甜蜜蜜
1: 爱情会客厅，还有
0: 对
1: 是吧，
0: 就到那儿还有一个那能领证的地方。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
0: 太浪漫了，
1: 真的太浪漫了、就是长相守到白头嘛。
0: 对、
1: 啊、又520又1314的，
0: 对，
1: 就是
0: buff 给你叠满了。
1: 对、
0: 嗯、
1: 有很浪漫的意义，
0: 你就可以选择每年就5月20号那天来到梅仁森公园，走一下那个1314米的那个步道、然后呢再那个啥。
1: 我记得前一阵那个五哈来咱们吉林拍摄的时候、然后他们不也是去那个二道白河了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去了去了去了，
1: 专门有好多对就是来自于祖国各地的情侣到咱们这儿来这个登记、
0: 对，原来就是那个他那个公园整的挺权威，
1: 对，
0: 就是他把那个到那领证的每年好像结婚纪念日那天免费去长白山、不收门票啊，挺好的啊、然后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然后最后一天啊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一下我们的什么雪绒花啦、云顶市集啦、安都里啦、这些地方呢整体逛一下，基本上4-5天就完事儿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如果大家中间时间比较充裕，比如说漂流，水色雾凇漂流、魔界漂流，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玩的。
1: 还有那个山门门口不还有好几个能玩的吗？看那个什么的，
0: 看博物馆，博物馆大家能看一些、
1: 还有一个金什么来着，
0: 金什么，
1: 就是像那个剧目似的那个、
0: 我知道那个金街1172，
1: 对对对对对、
0: 金街就是传奇小镇那块叫，
1: 对对对对、

0: 跟小镇能看个那个电影，
1: 对，
0: 然后能逛一下金街，
1: 还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吗？
0: 对，还有一个演出，但他那个演出好像我记得暑期应该是有，但日常不是总有。
1: 对，他不是总有，他而且他是场次的，他好像就是正好刷这一批上山下来的，然后他不就在那个出口吗？
0: 啊，对，你其实说到这儿我忘了，有很多这个家长比较担心说，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没上去山，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你下雨太正常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下雨，尤其是冬天下雪，干嘛就不开封山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天池也不开了，那怎么办？我都来了。
0: 对，然后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这一天我定的，比如说明天泡温泉，那后天可能上哪儿哪儿、那你说我不能提前一天去啊？你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纯小镇这块儿。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把这一天时间花在，因为纯那个金街里面它是室内的一个
1: 是的
0: 沉浸式街区，然后里面就这个所有 NPC 都得着装嘛，啊，什么那个什么。老板了，什么什么乞丐啥的啊，然后你也可以租衣服，
1: 是的
0: 啊，你也可以租衣服，
1: 就是你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然后一下穿越到那个年代了，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他那里也能吃饭，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那块有一家面条，
1: 那我忘了餐饮都有啥了。
0: 据说他那个面条也是按那个古代做法做的，
1: 古法制造，
0: 古法制造，对。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他没开门，我不知道啊。
1: 行，
0: 所以说你第一天如果你去不上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在这逛一逛。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它的票务政策改没改？原来比如说啥呢？打个比方说，今天可能封山了，你比如说你不买这个票了吗？可能下午这个山门又开了，那你说你去还是不去？你肯定得去啊！去了之后，你比如说玩了之后，你还可以再拿这个门票再回来。你知道，就是买完票当天好像就类似像淘气堡似的，
1: 就是
0: 你无限次啊，无限次进入，
1: 只要你有时间就可以进去，
0: 对，你就可以进入，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挺好。
1: 对，然后你说那个博物馆我没去过，但是它不还有一个吗？就是一进去全是各种声光电结合的那种很高科技的，然后模仿那个长白山上的什么瀑布啊，然后树木那个
0: 啊，我知道
1: 那个叫
0: 自然博物馆吗？那个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也是在他那个入口那个右面右手边那个地方，
0: 传奇影院吗？难道
1: 不是是传奇影院吗？
0: 应该
1: 就一进去，然后就
0: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就是那个沉浸式的那个表演，就是那个表演，
1: 不是表演，它就是什么各种灯光啊，完了各种屏幕啊，然后在一起弄的那个呀。
0: 那你给我说懵住了，反正就是在这个整个纯小镇里面，一是能看电影，二是能逛金街，第三个呢有一个就是。实景的沉浸演绎的那个剧呢，就是讲述的就是这个大概的故事内容，就是老把头啊维护这个长白山的这个生态安全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1: 遇见长白，我说的
0: 啊，遇见长白，
1: 对啊，
0: 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啊。所以说你纯小镇能玩的东西挺多，
1: 对啊，遇见长白也好，博物馆也好，刚才包括你那个金街什么，这不都是一起在一起的吗？
0: 那可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点忽略了。之前我感觉好久没跟大家说纯小镇了，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就大家绝对是能给你兜底儿的。
1: 是，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就上不去山了，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其次呢，就是大家可以替换一下，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某一天行程。我觉得这个是 B 方案。 A 方案就是你到纯小镇，很多朋友说那我为啥要在纯小镇玩呢？因为我们的山门现在移到纯小镇里面了。
1: 对，
0: 就你比如说你去那，他今天告诉你呢，说杨子今天不行了，不能上山了啊，你就直接在纯小镇里面就能玩了，
1: 是，
0: 你不用再往回折腾了，说我再打车上那个巨龙火山石林，或者是我再上哪儿，这个就很方便了啊。
1: 是的，就是他现在山门挪到了市里，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因为我原来他没挪的时候，你就得打车，得30分钟吧，差不多能到北山门。
1: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就给大家挪到市里之后呢，大家在市里面坐摆渡车，然后再到山门那块。
1: 是的，是的。然后它是什么呢？但是它那个车得走个1个小时，我记得。
0: 那也行啊。
1: 对，
0: 原来其实你那个没有像现在，就我去若干年前，就是你没有这么方便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去北山门有点麻烦。就你比如说，我从市里我打车去了，我回来咋整啊？对不对？你讲话，那司机也不能搁这等你，谁知道你啥时候下来呀？
1: 而且现在这个山门就等于他们的市中心，
0: 对，
1: 边对面就是那个什么河呀，在之河那个
0: 在之河酒店，
1: 就是它非常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你不可能在这儿你是打不着车呀、
0: 嗯、
1: 然后找不着饭店啥的，绝对不可能啊。
0: 没错，
1: 就是你溜溜达达的就去了这个传奇小镇，哪怕你上不去长白山，你看不到天池，这儿也一定要来逛一逛啊。
0: 没错啊，然后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在这儿加一项，加一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山村。
1: 嗯，
0: 因为正好也在我们的二里白河小镇里面。
1: 是的，
0: 它这儿呢是一个非常配置非常高的民俗村。
1: 对，民俗村、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这个里面呢为啥说它配置高呢，因为它这里面有个温泉酒店。
1: 是的，它是什么民俗村、嗯、它属于朝鲜族特色的民俗村。
0: 对，
1: 嗯，
0: 然后它里面的配套是比较现代的，你比如说你能想到的什么什么 UTV ATV 啊，这些就我就不给大家赘述了啊。
1: 对，挖山参，
0: 挖人参、
1: 嗯、
0: 然后什么朝鲜族服饰的拍照，
1: 嗯
0: 啊什么，
1: 然后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
0: 对，还有个小型博物馆。
1: 嗯，
0: 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如果大家你想到长白山附近露营的朋友是可以到头山村试试，
1: 他那还能露营了，
0: 能露营、
1: 哦、
0: 啊。然后呢他这儿呢也有就是现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适合我和我搭档这样的，就是就不愿意
1: 套餐，
0: 不愿意说大包小裹的到那儿我支、
1: 嗯
0: 完了再收，还得收拾，
1: 嗯，
0: 你就玩它这个现成就行。而且它的整个的景色什么的都非常好、
1: 嗯、
0: 我建议什么呢，如果你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讲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因为我们介绍的这不是一个五天四晚的行程吗，
1: 嗯，
0: 你可以在那个头山村那儿安排一宿。
1: 是的，没问题，
0: 对吧，没问题吧、
1: 嗯、
0: 因为头山村也能玩一天。其实
1: 对，就是头山村你一定要住上一晚、嗯、它那个正常的温泉酒店除了有温泉之外它有个泳池、
0: 嗯、
1: 你是可以游泳的。
0: 对
1: 对，完好像有没有健身房我有点忘了，但我反正我也是没去健身过啊、
0: 嗯、
1: 然后它那个一楼如果你要是人多的话它是有演出的。
0: 对
1: 对，
0: 就
1: 它
0: 那个餐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它是餐厅有演出。
0: 对，
1: 正常它是有一个餐厅，然后正常它那个温泉酒店还有一个早上那个自助餐也非常不错，早餐、嗯、
0: 然后它的那个我上次去的时候它的 UTV 的那个部分现在已经单独做成了一个就是单独的一栋楼，然后里面的护具呢我给大家看了，从头盔到胳膊腿儿每各个关节的这个护具非常全、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比较注意这个的你是可以在它那儿租的，非常非常全面。
1: 是的，
0: 就这个我觉得从一个民宿村的角度来讲啊，真的是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啊、
1: 嗯、
0: 你愿意住民宿住那个带炕的你就住带炕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你不愿意住你说不行我就要这环境就行，那你就住温泉酒店。而且呢整个温泉酒店它是室内外泡池兼具，
1: 嗯
0: 啊，它不光是说一个室内的泡池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你想玩的稍微全面一点可以把这个头山村带上，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儿真的、
1: 嗯、
0: 五星级推荐大家，
1: 嗯
0: 啊，五星级推荐大家。你到别的民宿村我们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感受民俗特色，但是你很难能感受到这个硬件配套的特色、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到这儿给你呱给你整个温泉啥的、
1: 嗯、
0: 几乎是没有，
1: 嗯，
0: 在我印象里面几乎是没有，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啊。所以说呢如果是要去的朋友我们最后给大家聊的就是提前买票提前订房、
1: 嗯、
0: 啊，就这两个，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长白山呢我们也给大家再说一说长白山的云顶音乐季。这个呢其实好像是每一年夏天呢这个云顶这块都会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1: 是的，
0: 我记得我搭档去年就是帮八九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啊，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好像是什么稻米节吧，那个时候整了一个也有一个什么音乐会。
1: 对，
0: 就是它其实就是七八九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月份在我们的二里白河小镇。
1: 没错，
0: 那其实今年的这个云顶的音乐节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啊，先说一下它的时间，在7月17号，
1: 嗯，
0: 在哪儿呢，在长白山的恩都里的云顶天宫广场，给大家盛大启幕了啊、
1: 嗯、
0: 每一天的时间先说一下，每天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
1: 对，它是就是一直唱、
0: 嗯、对，下午2点到晚上9点。而且我给大家就这么说，就是大家现在一定要转换一下你的这个出行思路、
1: 嗯、
0: 你可千万别天天早上就是7-8点钟你就出来了。
1: 对，
0: 你知道吧，你就没你干啥呀，
1: 7-8点钟是睡觉时间。
0: 对呀、啊、你就干啥呀对不对。然后呢简单说一下啊，本次的这个音乐节给大家分成了五大核心区域，
1: 嗯，
0: 那他们讲叫从云端到星光、
1: 嗯、
0: 啊，看看怎么回事儿。那第一个呢就是音乐的治愈区，就像我搭档说的啊，云朵舞台轮番开唱，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就
0: 是、你
1: 是很惬意的，
0: 对，
1: 嗯，很这个伴随性的听着这些歌，
0: 对，什么民谣啦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叫做疗愈乐疗愈游乐区，
1: 嗯，
0: 里面有什么呢？你比如说水球大战，
1: 哎，
0: 啊、
1: 这个是夏天太得劲儿了，
0: 那必须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云顶的蹦床，
1: 蹦床，
0: 对，然后情绪释放墙、
1: 嗯、
0: 互动游戏，啊、
1: 嗯，
0: 就类似一些，我觉得算是压力释放类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要体验了，要动起来的。第一个可能你坐在那儿啊，或者站在那儿听就可以了哈，
0: 没错。
1: 第二就要动起来、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叫做躺在云端里，是我们的露营区。
0: 嗯，
1: 然后露营区有什么帆船帐篷啊、云朵充气沙发呀、啊，包括天幕的这种营地，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没错，
1: 你都不用自己搭帐篷，你就坐着吹山风、听歌，把时间慢慢过就好了。
0: 对，因为我真的讲实话，就我觉得，除非是你真的非常非常爱露营，
1: 嗯，
0: 你才能每次出门把你这些东西全都拿着，你知道吧？
1: 对，
0: 正常来讲的话，我觉得。嗯，能拿的不太多啊，不太多啊、嗯。
1: 是的。
0: 然后下一个呢，它这儿呢，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活动以外呢，还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创意市集。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吃的、喝的、玩的都给大家包含全了、
1: 嗯，
0: 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打卡的一些装置。
1: 嗯。
0: 你得证明你来过吗？
1: 对的。
0: 对不对？你来我们音乐节了。
1: 嗯。
0: 什么云端秋千啦、云朵美辰啦，这个东西都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
1: 哎、
0: 而且呢，音乐的演出加主题活动。每天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主题周会轮番上演，你比如说青春毕业季啊、
1: 嗯、
0: 微醺生活周、浪漫爱情周、
1: 嗯、
0: 然后呢稻米节的音乐会分会场等等，
1: 分会场
0: 对、
1: 嗯、
0: 就每一周它会有一个
1: 主题
0: 嗯啊，什么这个单身派对啥的，
1: 还有啤酒挑战呢、
0: 啊、
1: 什么的，反正就是
0: 那这个我挑战不太了，主要是
1: 就是跟那个主题相关的吧，就大家一定要找一点这个抓手，
0: 嗯，
1: 就是、要去庆祝一番，
0: 那可不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恩都里面去逛一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以后可能大部分活动呢也都会设置在。恩都里边、啊，给我的这个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啊。所以说晚上大家，如果你在200小镇溜达的情况下，
1: 嗯，
0: 恩都里可以作为一个首选，
1: 嗯
0: 啊，作为一个首选啊。那我们就给大家先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就算宝贵。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节目开始前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屋棚、岗亭等临建建筑。那房屋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切勿冒水通行啊。这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本周还是会以这个雨水天气为主，那不定时的会下一下，大家注意这个出行的一个安全啊。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这个做一些我们长春内的啊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首先呢，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那么在我们的下周就要开馆了，那正好跟我们的暑假撞了一个满怀，
1: 而且也是正好我们的汽博会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是也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之城。
0: 对，
1: 它是在这个1953年建起来的老工具厂房，然后把它这个装修一新啊，焕然一新，然后呢成为了我们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哈。1953年呢，很多是咱俩包括可能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这个年代都没有出生呢，是吧？
0: 没错啊。然后最近呢他们也完成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布展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也分了好多的一个区域
1: 展区。
0: 对，然后包括呢48款经典的车型呢也完成了在现场的一个陈列啊。
1: 对，
0: 然后呢它有一个核心看点，就是它有个飞行汽车。
1: 对，它不光是汽车，行走在路面上的汽车，它还有飞行器，就等于是飞在

0: 其他区域，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什么一汽出众区，就是我们的什么大众、奥迪、捷达三大板块，
1: 嗯、
0: 然后呢，奔腾、向心，这就
1: 对
0: 什么奔腾、
1: 奔腾的
0: 奔腾品牌的，对
1: 对，然后包括匠心致远这些展区，它有可能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制造更好汽车的这样的一些经营理念吧，反正就是就看一看吧。
0: 没错，
1: 我记得那个今年奥迪的 A 六新款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它所有的老的那个 A 六都一起开出来，你还记得那个发布会吗？
0: 我记得那个，
1: 就是还挺震撼的。然后
0: 老中青嘛都出来了，
1: 对，都出来好几代，不六代还几代，我也不知道，我不太懂。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
0: 没开过 A 六，主要是，是不是开过就知道了？
1: 然后这还挺好玩的，就是可以你了解一下过去的那段历史，然后也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吧，
0: 嗯、
1: 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汽的汽车博物馆啊，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最后我看了一下，他会在我们的7月14号的时候，那可能会正式的跟大家进行一个
1: 开放
0: 见面了啊，开放一个展览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1: 对，期待一下，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最近呢，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可能最近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啊，在我们的文旅上，那主要呢是我们的这个康养这一块啊，因为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看这个热搜啊，在热搜上就是好多地方开始抢我们的老年朋友了，
1: 开抢人了、啊，
0: 开抢人了。
1: 对，首先呢，就是他每年冬天的时候，像海南啊，像云南啊。凭借他们的气候优势，一定是很多我们东北的叔叔阿姨啊、老人啊，
0: 对，
1: 成为这个候鸟的一
0: 个。它这
1: 个
0: 东西吧，就是相互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南方的夏天，他就可能愿意来咱们这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冬天
0: 咱们就去人家那边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你现在就要抢老人，我们东北要开始抢了哈，就是绝对是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一提到我们省的话，肯定就会想到这个滑雪呀、冰雪项目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北菜也美食、但其实在康养这个领域内，我们吉林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
0: 对啊、其实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优势啊、首先我们这个吉林省呢，在整个的布局上就很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构建了清晰的叫做双河三线、啥叫双河三线呢？就是依托我们长白山的这个区域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了两大核心区域、那再以我们的这个松花江流域 G331 国道 G334 国道作为三轴线，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地方呢，它的公共交通和它的这个公路的通勤能力都是非常一顶一的牛。咱别的不说，现在我们的长白山这个高铁这一块就现在已经很权威了啊、其次是什么呢？在我们这儿重点培育了叫森林的这个疗愈啊，温泉的养生，中医的这个医药康养、避暑休闲等等啊，反正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也我都不是说呼吁说南方游客啊、咱本地叔叔阿姨你真的可以去玩一玩走一走，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老了正是那溜达的年纪啊，
1: 正是有大把时间的时候，你不溜达干啥？
0: 对对、所以说呢，我们最近呢也会可能是在文旅这块，在康养这块呢也会拿出一定的政策啊，那到时候我们再细细的给大家介绍、那目前呢也是做了初期的一个规划啊，你比如说会规划6个旅居的康养县呢、啊，包括这个度假区试点等等啊，那具体最后落实下来的情况下，那有哪些地方比较好玩，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给大家介绍出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下周的这个一汽的这个博物馆大家要去看一看。
1: 对，7月14号我们就是敬请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因为原来其实我记得它有一个陈列馆，但是你不是随时都能去的，它有一个展汽车的那个博物馆、就是但是不是大家随时都能去的，可能比如说得团体才行、就咱得凑个20个人30个人，然后跟人家统一说一下、你比如说像日常这种的、那应该是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不行，所以现在来讲它这个一开就方便很多了。
1: 对、我就记得每年大众不是有一个什么家属开放日吗？
0: 对，它会有，
1: 是不是？
0: 但是你比如说你日常你不是
1: 对
0: 它看不了吗？
1: 是只能是看工厂。
0: 对呀、
1: 你
0: 只能说等人开放的时候你再去嘛。
1: 对。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日常想看的话，现在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那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大家要出门的啊，还是注意我们的这个气象安全，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天气还有汛期啊、等等因素叠加，那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包括出行安全。其次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走的，那我们的这个景区门票啊，大家一定要提前买全。
1: 对，马上这个小朋友们都要陆陆续续的放假了、然后这个有想带着自己家里小朋友亲子游的，你是远的还是近的、自驾的还是坐高铁的哈，一定要把

0: 这个攻略好好的做一做哈。
1: 没错，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从我们省内好好先玩耍一番啊、尤其是这个在全国都非常高温的这种模式下，我们吉林仍然保持着22度的夏天，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这个路途也又短，然后你花费的人民币也会少一点，
1: 对，
0: 体验也会更好一点，
1: 性价比比较高啊。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69集。卓夫人呜咽一声，几乎站立不稳，被女儿紧紧地扶住。
1: 心腹以为任务完成就离开了瑞山，根本不知道雷金那天夜里在他走后大家发现婴儿混乱的事。后来谢玉归来，知道活下来的这个婴儿还有一半的可能是他要杀的那个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逼我父亲再去下手。这是我母亲怀胎日久，腹中亦有胎动，父亲每天感受着自己骨肉的小小动作，早已不是一颗杀手之心，所以他带着我母亲逃了。杀手组织的首领截住过我们一次，可是他自幼跟父亲交好，不忍杀他，就放我们走了。没想到杀手肯放过我们，谢玉却不肯，他派了另外的人来追杀我们，逃了两年，最后父亲将母亲和我安顿在一个小县城的青楼之内，自己孤身引开追杀者，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后查证过，他是在离开我们之后7个月被西域的人杀掉的。
2: 可是既然岳父谢侯爷连你们都不肯放过，他怎么放过了景睿让他活了下来呢？
0: 卓青瑶比较冷静，立即问道。
1: 这就要问长公主了。
0: 宫羽的目光悠悠地看向了那个令人怜惜的女人。
1: 那个婴儿之死别人不知道，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的几年你几乎是疯狂地保护活下来的那一个，日夜须臾不离，对不对？
0: 卓夫人的心头一颤，想起了景睿幼小的时候，他住在金陵之时，丽阳长公主捧着他不放；他住在天泉山庄之时，丽阳长公主还是会紧紧地跟随。当时呢，只是以为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又受了惊吓才会如此，竟没有想到此中渊源如此之深呢。
1: 萧公子慢慢长大，谢玉杀他之心渐渐没有最初那么强烈了。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不愿与他翻脸。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以萧公子为纽带，可以与武林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起一种亲密无间的联系，从而利用卓家的力量完成一些他想要做的事。
0: 宫羽看向了卓鼎峰。
1: 这个卓庄主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频繁的交往，你们之间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甘心为他做一些隐秘的事，而且还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是符合家国大义的，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天泉山庄和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
0: 卓鼎峰嘴唇一片的污渍，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卓家人登时慌作一团。梅长苏在旁边轻声地安慰着，
3: 他服了护心丹无妨。
0: 颜玉金听了这句话，像是突然被提醒了一样，立即奔到了桌边，拿了药瓶倒出一颗递给了萧景睿，见他茫然不理，便强行地塞在他嘴里，拿茶水冲下。梅长苏温和地看看他的举动，轻轻地叹了口气。
4: 岳兄，
0: 蒙挚感慨地看向大楚高手，
4: 如你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的话，他就不至于为了谢玉伤了手腕，舍了这多年的修为。
0: 岳秀则脸色一僵，
5: 我时间不多， 只知道他会在今夜知道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这会影响他与我对决的心境，所以才要抢先挑战。谁料到他这么傻，要自己受伤，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牵扯。
6: 这个不怪月兄，是我自己有眼无珠，看错了人。
0: 卓鼎峰目光灼灼地看向谢玉，额头上渗着黄豆般大小的冷汗。
6: 现在想起你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7: 我所说的话也未必全是骗你。
0: 难得到现在谢玉还能保持冷静啊。
7: 福宝太子本就是大义，其他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许诺你日后会给卓氏的殊荣，至少现在还没有打算事成之后赖掉啊。
8: 可是只要他对你有一点点疑虑不满，你便会下狠心杀他全家灭口。
0: 夏冬咯咯冷笑了数声。
8: 说到底，你又何尝不是无干无偿的野心之辈？
7: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了解我对朝廷的忠心。
3: 谢侯爷，你去府外探看的人还没回来吗？
0: 谢玉定定地看了他片刻。
7: 哈哈哈哈哈！果然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本侯之所以听你们在这儿闲聊耗时间，当然有本侯的用意。
0: 梅长苏细细一想，眉间不由挑了挑。
3: 你调了巡防营的官兵来？
7: 没错，誉王的府兵有什么战力，巡防营绝对能挡着不让他们进来。
4: 谢玉，巡防营不是你的府兵，调为私用，罪莫大焉，你真的胆大如此？
7: 大统领不要冤枉人，我岂敢调巡防营入我府当私兵来用？可无论誉王殿下来与不来，我都可以让他们在府门外大街上维持一下治安吧。
0: 梅长苏本就没有指望今晚会和平过去，谢玉调动巡防营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倒也不是纯粹的坏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保护卓家老小，不要被人灭口才行啊。当下他向蒙挚递了个眼色，提醒他做好准备。谢玉脸挂寒霜，手一举，眼看就要下令，一个人猛地扑到他的面前跪下，抱住了他的腿，低头一看，竟是谢弼。
9: 请父亲三思。
0: 谢弼面色蜡黄，眼里含着泪。
9: 卓谢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父亲也不能下杀手啊。
7: 没出息。
0: 谢玉一脚踹开他。
7: 我怎么就调教出你这么个妇人之仁的东西？
9: 父亲。
0: 谢弼不顾身上疼痛，又爬了回来，攀住他的手。
9: 世上谁人不知我们两家的关系？父亲不怕天下人的议论。
7: 天下人知道什么？你给我记住，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权利说话，为父这是大义灭亲，你快给我闪开。
0: 谢弼心头绝望，抓着谢玉的衣襟的手剧烈地颤抖着，突然向前一扑，拔出了父亲腰间的小短刀，横在自己的颈前，泪水夺眶而出。
9: 父亲，请恕孩儿不能眼见您下此狠手，父亲要杀他们，就先杀了孩儿吧。
0: 谢玉冷冷地盯着他。
7: 哼，你要自尽？好啊，尽管动手吧。
9: 父亲。
7: 从小养你长大，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若你真有这个烈性割断自己的脖子，就算为父小看了你。
0: 谢玉说着大踏步的向前，一掌就打飞了谢璧手中的短刀，再一反手给了他一记耳光，拧住他的胳膊向旁边一甩。
7: 把世子带下去好生看管，此地混乱，也扶长公主和小姐回后院去。
4: 是。
7: 厅中妖女以及卓氏同党给我格杀勿论。
0: 谢玉一声令下之后，身形随即向外退了数步，潮水般的官兵一拥而上，一片血腥杀气荡过。谢玉是军旅出身，他的府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使用的都是铸造精良的长矛，不打近身战，而是结组为刺。蒙挚夏冬虽是高手，却又不能真的对这群听命于人的官兵下死手，速度和杀伤力未免会受损。更何况蒙挚还担心飞流一个人在乱军丛中互不周全没长苏，难免会分神。这样此消彼长之下，不到两刻钟，卓家上下已险象环生。卓青瑶随身并未带剑，只有卓夫人分给他一柄峨眉软刺，拼杀之间又要尽力地护着心伤的父亲，不多时就臂上见血。卓鼎峰的天权剑已被谢玉拾走了，卓青怡也只有护身的短剑，卓夫人握着另外一柄峨眉刺挡在了丈夫和女儿的一侧，左支右绌，渐渐难以为继。他刚奋力地削断了几只枪头，左侧又有寒光突袭，腰间一大片衣襟尽裂，回身防护之时，前面又露出了破绽，一柄角度刁钻的长枪从斜下方扎出，待发现时已躲闪不及。卓青一下的失声惊呼：
2: 娘！
0: 眼看着那枪头就要扎进卓夫人的下腹了，一柄清风剑闪电般的削来，切断了枪头，剑花闪处，一个修长的身影挡在了卓夫人的身前，面对他的近十名长枪手尽被逼退，有几人还带了伤口。
10: 瑞儿！
0: 卓夫人眼眶一热，颤声叫道。萧景睿并未回头，只说了一句话，从后面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他低低的嗓音也是颤抖着的，几乎让人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可是卓夫人却柔声回应了一句：
10: 娘没事，你别担心。
0: 见萧景睿取了墙上挂着的宝剑加入到战团，一直旁观的宇文念也跃身而起，自官兵群中杀出一条路来向他靠拢。岳秀泽凝目看到此时，倏的一声长叹，恶云剑再次出鞘，也纵身到了卓鼎峰的身边。谢玉在后面高声怒道：
7: 宇文轩，你不是说不掺进来的吗？
11: 我没有啊。
0: 宇文轩摊开手：
11: 我说了不关我的事，所以一步都没动，你别冤枉人好不好？
0: 谢玉此时不便理会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指挥着手下加猛攻势。这200长枪兵皆是好手，被围的一方纵然添了几个战力，仍未将下风扭转过来，而格外一片宁静，似乎尚没有援军到来的迹象。
3: 夏大人，我听说玄镜使之间有一种联络用的烟花，是不是？
0: 在这紧迫的时刻，梅长苏竟然找夏冬聊起天来。
8: 是。
0: 夏冬刚答出口，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怀中摸出了烟花弹，正要纵身向外冲杀，梅长苏一句话又留住了他的脚步：
3: 让飞流去放吧，他喜欢这个。
0: 飞流果然喜欢，飘身出外的速度也要快得多，这些长枪手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更不用说拦截了。 烟花升上了天空，灿烂耀目。飞流回来的时候还一路仰着头看呢，顺便折断了两只截杀他官兵的胳膊。梅长苏赞许地向他点点头，又对蒙挚说道：
3: 大统领，看样子誉王的府兵暂时是进不来了，夏春大人也要过一阵才能到，只好麻烦你擒贼先擒王，抓个人质，让大家休息一下吧。你看好几个人已经伤得不轻了。
0: 蒙挚立刻领会，大喝一声，震得较近的官兵一个愣神，他已如大赤灰鹏一般的踏着人的头顶奔出了林陵阁，直奔谢玉而去。谢玉看清他的来世，心中一凛，顿时明白了蒙挚是想擒住自己来要挟谢府官兵停手，忙喝令自己身边的护卫们拦着，自己抽身后退。蒙挚是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超一流高手，谢玉的护卫也只是挡得了他一时，但也正在这片刻时候，这位宁国侯竟然已躲得不见了踪影。眼看见蒙挚出师无功，身旁的妻子儿女都是伤痕累累，卓鼎峰心中惨然。最开始他只是想听宫羽说说真相，没想到谢玉会如此绝情翻脸，令他始料未及。此时前方仍是黑压压杀之不绝的武士，己方战力却越来越弱了，只怕最多能再撑一刻钟就会被击散。卓鼎峰绝望之余，只觉家族此难皆由自己识人不明引起的，一时只觉得愧疚难当，竟放弃了抵抗，闭目迎向了枪尖。萧景睿纵身扑了过来，将卓鼎峰撞开，挥剑挡枪，化了凶险，但肋下也因此多了条伤口。岳秀则瞪眼怒道：
5: 你才击败我，若是死于这些庶子之手，岳宝的颜面何存？
0: 卓鼎峰被他这一骂突然惊醒，左手劈手夺下一柄长枪，侧身直着横扫了一枪。
12: 不错，死也要死得体面，且再多杀几个。
0: 听到岳秀则责骂卓鼎峰，严玉金也很想学着骂骂自己那位好朋友。萧景睿虽然加入了战团，但却只见他保护卓家人，与自身防卫则非常漫不经心，仿佛仍有些心绪如灰的样子。严玉金眼见着宫羽身法如媚，出手利辣，根本不需要旁人操心，便把全部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了萧景睿的身上，与念念一左一右替他补漏。从开始打到现在，别的暂且不说，这二人倒培养起了不错的默契来。在整场血战之中，唯一安安稳稳没有动过一个手指头的人就是梅长苏了。除了蒙挚和宫羽时刻注意着他以外，飞流除非受命，基本上根本寸步不离。胆敢向梅长苏发动进攻的士兵全都被少年以极其利辣的手法

0: 噼噼啪啪的折碎了辟谷万谷，疼得直滚。天生梅长苏还阴恻恻的在旁边说着：“
1: 飞流啊，要记住，只能折断胳膊，不要一不小心又折到脖子了。”
0: 听这话的意思，好像这位冷媚少年经常会不小心就折断人家的脖子一样，吓得比较靠前的人纷纷后退。再加上谢玉格杀令的主要目标是卓家人，所以到后来攻击梅长苏的人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卓家那边，不想在此处费力不讨好的断手断脚。此时蒙挚追击谢玉到了外边，阁内少了一个超一流的高手，情形呢顿时恶化。内力不足的卓夫人与卓青怡渐渐有些体力不支了，本已受伤的卓鼎峰看起来更是不妙。只有不在谢玉格杀令范围之外的夏冬严玉金和大楚人没那么狼狈，但场面绝对是惨淡之称。如果援兵再不进来，谢玉想要的结果已近在眼前了。就在这个时候，夏冬嗅到了一丝灯油的焦臭气，不由得眉宇一沉。
2: 难道谢玉还打算放火烧凌凌阁？后面灵狐他封了前门放火，我们只有跳水。如果湖岸上布了长矛手，从水里上岸就会很难。虽然你我没什么问题，可有些人就难说了。
0: 严玉金手上未停，心中已是巨震了。
3: 大家跳水后若聚在一起上岸，刚好可以让人家集中兵力对付，若各自分散，实力弱一些的又怎么可能逃得出这深海侯府？
0: 到了此节，额前已渗出冷汗，大声说道：
4: 夏冬姐姐，你别光预测他会怎么样，也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先别急，谢玉也没预想过今天会烧自己家，所以府内引火之物未必充足，最多搬些油灯过来，隔得又远，想泼到房脊上是不可能了。最多从连廊处开始引燃，先烧外阁侧廊。幸好昨天春雨，屋梁上都是湿的，一时半会儿要把我们都给烧到水里去也没那么快了。
4: 可是就算再慢，迟早也要烧过来呀，再说我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5: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0: 第七十集。夏冬百忙中扭头看了梅长苏一眼，见自己说了那么多他却毫无反应，忍不住嗔道：
2: 苏先生，大家都这么忙，就你一个人闲着，你还不动动脑筋，你是在入定吗？
1: 没有。
0: 梅长苏闭着眼睛：
1: 我在听你们冤枉人家谢侯爷。
2: 啊？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可是在水阁里，一时半会儿又烧不干净，所以谢玉是不会放火的。他以灭屋为由在府内杀人，是捂着盖着干的。外头的巡防营虽然听从他的命令在维护治安，不放人进来，但其实并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可是一旦大火烧起来，就很明显这里头出事了。届时不仅玉王有借口进来查看，夏春大人还有严老侯爷只怕都会心中焦急牵挂，谁也拦他们不住。谢玉怎么会出此昏招，自己放把火把他们招进来呢？
0: 严玉金神情一呆，但手上却没闲着，两掌劈中了攻至面前的一个士兵。
4: 你说谁？我爹。
1: 你到谢府来赴宴，结果这里面烧起来了，令尊能不着急吗？严府跟这里只隔了一条街，他很快就会得到消息的。
0: 严玉金心中暖融融的，又忍不住担心：
4: 这里乱成这样，边防杨还守在外面，我爹还是不要来的好。
0: 梅长苏唇边露出一丝微笑：

0: 放心，巡防营今夜当值的应该是欧阳将军吧，他是绝不会伤害严老侯爷一丝一毫的。
1: 虽是父子，但严玉金对父亲的过去基本上是一无所知。闻言忙追问，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心，一柄长枪几乎刺中了他的肋下，被宇文念一箭挑偏了。国舅公子定了定神，连声道谢。
3: 你小心些。
1: 夏冬拉长了声音娇笑道，
3: 等今晚过了你来问我好了。欧阳将军与令尊当年的旧交，夏冬姐姐也知道的。
1: 严玉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赶紧装作没听见。
4: 啊，烧起来了。
1: 一旁边的宇文念突然细声细气地说了一句，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已经看见了被溅起的火势，映亮的窗棂，闻到了风中的烟尘味道。
2: 谢玉不会放火，那这火是谁放的？难道是可蒙大都统从哪里找到了油灯啊？
1: 飞流无声无息地一咧嘴，露出了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此时因为火起，阁内猛攻的士兵们都乱了手脚，有些人进，有些人退，箭无张放。夏冬等人趁机反击，一时间压力大清。
0: 虽然有点晚了，但我想最好还是问一声。
1: 梅长苏突然说道，
0: 我们中间有不会游泳的吗？
1: 良久没有回答，梅长苏甚是满意。
0: 看来都会了。卓庄主，你的伤还支持得住吗？
5: 没问题。
1: 此时蒙挚已从外边冲了回来，所到之处士兵纷纷避让，可谓势如破竹。阁外宇文轩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响了起来，
6: 念念你要小心啊。
4: 我没事，轩哥你快躲开吧。
1: 宇文念扬声应道，
6: 好，那我先走了，在外面等你。
1: 这句话之后，外边果然就再无他的声息了。过了良久之后，严玉金这才轻声地评论了一句，
2: 你们大楚人做事还真干脆。
1: 外边火势越来越大，室内渐有灼热之感，围攻的武士们已尽数撤去，大概是谢玉知道在此绞杀掉他们已无可能，开始重新在湖岸处布置人手。大家呢得了口喘息的时间，退到了离火源最远的角落处，互相检视伤口。没想到的竟是不声不响的卓青瑶伤势最重，左胸和肩部都浸染着鲜血。梅长苏递了瓶药膏过去，说止血收伤口功效极好。卓夫人忙含泪接了道谢，轻柔地为儿子处理伤口，一面包扎一面落泪，口中还不停地问着他感觉如何。不过卓青瑶却只是红着两只眼睛惨然摇头，一个字也不想多说，目光时时看向外面那一片的火红，显然心中正在牵挂即将临产的妻子。宫羽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卓家人的面前，挽发收袖，敛衣下拜，
7: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死罪难消。我既然找了谢玉报仇，你们自然也可以找我报仇。宫羽这条命在这里，听凭各位的处置。
2: 宫
1: 严玉金一急，刚想冲过去，被夏冬一把拉住。卓鼎峰夫妇凝目看了他片刻，虽然面色寒冽如霜，却也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缓缓地对视一眼，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看法。片刻之后，卓夫人转过头来看着宫羽，
8: 若是你父亲还活着，我必定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惜他死了。至于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我纵然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卓家以后 不会再找你一个孤女报仇。但是你今夜之后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1: 宫羽垂着头，两滴泪珠溅落在衣衫之上，他飞快地抬袖拭目，模模糊糊地回答了一句什么，立刻站起身形，果然避到了较远的地方去了。梅长苏默默地在旁边观望了一阵，走到了卓鼎峰的身边。
0: 卓庄主，我知道你也累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现在问问你。
1: 卓鼎峰深吸一口气，用手掌抹了一把脸。
5: 你问吧。
0: 虽然你与谢玉之间有杀子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下杀手，你是否一定会吐露他的秘密呢？
1: 卓鼎峰仰面向天，脸上的皱纹仿佛在这须臾之间深了一倍。仔细想了片刻，他仍是目光茫然。
5: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重，叫人怎么能轻易放开。但若要真的置谢玉于死地，瑶儿怎么办？还有他的孩子。
0: 可是谢玉好像根本没有给你任何考虑的机会，非要灭你的口才行。
1: 梅长苏硬起了心肠，忽视掉了他的悲伤难过，又紧逼了一步。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卓鼎峰怔怔地将视线转到了这位江左梅郎的脸上。
5: 请梅宗主指教。
0: 因为他赌不起，他不能把自己最致命的机密放在一个与他有杀子之仇的人手里。以前你以为你们是在合作，但是现在你已经明白，他只是在利用，甚至包括联姻都不过是他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你们之间彼此都已再无任何信任可言。
1: 说这些话的时候，梅长苏的目光掠过了卓青瑶惨白如雪的脸。
0: 可悲的是，这桩婚姻虽然对谢玉而言是手段，可对卓公子与谢小姐而言却是真正的神仙美眷。不过谢小姐总归是卓公子的妻子，怀着也总归是他的孩子，只要大家都能劫后余生，也未必就走到了绝路。
1: 卓青瑶用手捂住嘴，剧烈地咳嗽了一阵，擦去了唇角的血丝，重重地闭上了眼睛。
5: 梅宗主。
1: 卓鼎峰脸色灰白，颓然地扶着儿子的肩膀。
5: 我知道你今日援手为的是什么，可是为着所谓福报太子的大义，我已经走错一步，以致有今日之难，实在不想再卷得太深。
1: 梅长苏慢慢地点着头，神色冷峻。
0: 原来卓庄主以为自己还可以抽身，真是可喜可贺。
1: 卓鼎峰一呆，视线在女儿和妻子的身上看了许久，颓然地低下头去。
5: 我是一家之主，是我带他们走错了路。
0: 庄主是明白人，现在你已知道谢玉当年杀你小儿之事，那么除非你死，否则就算你向他保证不记此仇，以谢玉的心田也未必会信。如今卓谢两家已势同水火，谢玉绝不会就此放过你们，要保你家人就只能扳倒谢玉。只不过这样一来，庄主你
1: 梅长苏吞住了后半句话，没再

0: 说下去，但卓鼎峰却明白他的意思，要扳倒谢玉就必须揭露一些隐秘，而自己也是这些隐秘的参与者之一，纵然首告有功，也终不能完全免罪。
1: 梅宗绰说你能保我卓氏一门，能让我们得回瑶儿尚未出世的那个孩子，我自有回报。
0: 卓鼎峰慢慢地说着，语调十分悲怆无奈。
1: 纵有天大的罪孽，让我一人承受好了。
2: 爹，
0: 卓青瑶似是有所动容，猛地睁开眼睛，痛苦地叫了一声：“
1: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0: 卓鼎峰抬起手来，在空中迟疑了片刻，终于还是落在了卓青瑶的头上，轻轻地揉了揉。
1: 你是长子，你还有娘和妹妹要照顾，明白吗？
0: 卓青瑶用力抿住嘴角，却仍然止不住双唇的颤抖，控制了好久。
2: 可是爹，妻儿也是无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他能不计两家的新仇旧怨，还愿意做你妻子，我与你母亲会好生待他。但若是他不愿，瑶儿，你又能怎样？
0: 听到此处，卓青瑶尚能咬牙忍住，卓青怡却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1: 是我一开始错了，拖累了家人。
0: 卓鼎峰看着小女儿，轻轻将她拉在怀里，两行清泪落下。远远坐着的萧景睿明明应该听不清楚他们的对话，此刻眸中竟也有微微水光荡漾。梅长苏远远地看了他一眼，站起身来。
3: 这些以后再说，火势快过来了，大家先到后面的栈桥上避一避吧。
0: 大家依言起身，先后绕出后门。萧景睿一直低头不语，等到宇文念和严玉金过来拉他，他才默默地跟着行动，好像脑袋里面是空的一样。林灵阁的后廊之处连着一道九曲木质栈桥，一直向湖面延伸了有十多丈远，末端竖着座小小的亭子。梅长苏请蒙挚和夏冬联手将那栈桥折断一截，绝了火源，大家挤在那亭间，竟是暂且安全了。
4: 我都忘了，这后面有狐仙亭啊！
0: 严玉金拍着脑袋，
4: 这样一来根本烧不到我们呢。那苏兄为什么要问我们会不会有水？
0: 夏冬一把又拧住了他的脸。
5: 桥都断了，你回去的时候不要有水。这湖这么浅，难不成还为你大少爷再挖深点，好拖条船来接？
0: 梅长苏没有理会这二人，只是凝目看着对面的湖岸。沉沉夜色中并无灯火，那一片墨染中不知藏着些什么样的魑魅魍魉。谢玉今夜之败此时已成定局，昨日之非方有今日之报，只是可怜无辜的年轻一辈各有重创。
3: 谢碧和卓青怡良缘已是难成，家业终归败落。卓青瑶与谢琪夫妻劳燕分飞，幼子生而无一。还有景睿，景睿
0: 梅长苏忍住喉间的叹息，不愿再多想下去。四周波声微荡，那边的烈火飞燕被这一湾浅水隔着，竟好像异常的遥远。刚从血腥激战中脱身而出的人们突然安静了下来，神思都不免恍惚，只觉得这一切沉寂的可怕，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翻起了心底最深的寒意，也唤醒了由于激战而被忽略掉的疼痛。漫长的静默之后，萧景睿突然站起了身。
4: 你们看，岸上的情况好像变了。
0: 林林阁所临的这个人工湖湖岸弯曲，跟众人目前所处的这个小亭子的距离也不一致，有些地方直着杨柳，有些地方呢则只有低矮的花草。在这深夜之中望过去，只觉得或是黑或是灰的块块色斑，中间有些形影乱动，目力稍次一点的人根本就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4: 是援军到了吧？他们跑来跑去的。
0: 严玉金努力地眯着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亭间里一片的沉默，良久之后蒙挚咳嗽了一声。
6: 依我看来，那更像是谢玉从巡防营调了些弓箭装备。
0: 夏冬拧着严玉金的脸，后者想躲，却因为亭子太过狭窄，根本无处可去。
5: 小金，我居然不知道你有夜盲症，白天眼神不是挺好吗？
0: 女玄镜使高挑着眉毛嘲笑。
4: 你才有。
0: 严玉金刚想反击，脸上突然加深了痛感，提醒了他这位是夏冬姐姐，反抗不得，只好委屈地说道：
4: 我只是到了晚上视力稍稍差那么一点而已，离夜盲还远着呢。
3: 谢玉已经快黔驴技穷了，看来侯府门外他压力很重，不过困兽犹斗，虽然此地离岸上有些距离，但在某些地方架弓的话，射程还是够的，各位不要大意了。
6: 苏先生放心，这大概也就是谢玉的最后一击了，这种距离放箭到这里已经软了不少，伤病者和女眷都靠后，有我们几个撑上一时半刻的没问题。夏大人，你去哪里啊？
5: 你不是让女眷靠后吗？
0: 夏冬斜斜地飞过来一个眼波。
5: 难道我不算女眷？
0: 不过他虽然话是这么说，但也只是玩笑一下，便又重新站了起来，护在亭子的东南侧。严玉金小小的声音咕哝了一句：
4: 本来就不像女人嘛。
0: 也站到了前方，很快亭子里就变成了两层半扇形。内侧是五武功护身的梅长苏，俱都带着伤的卓氏全门。外侧呢，则是蒙挚、夏冬、岳秀泽、严玉金、萧景睿和飞流。宇文念和宫羽本来也想挤到外侧来，因为实在是站不下了，又被男人们推了回去。夏冬不由咯咯笑道：
5: 你们还真是怜香惜玉啊。
0: 话音未落，第一波利剑已经袭来了，来势比估计的更猛更烈，格挡的众人凝神以待，不敢大意。出手时俱运了真气，岸上的弓弩手们也皆是训练有素，换队交接几乎毫无缝隙。那漫天箭雨一轮接着一轮，竟似没有中途停顿过。到后来内息较弱的严玉金已是汗透锦衣，一个岔气漏挡了两箭，幸有萧景睿在旁边箭光卷住，顺手把他推到了后面，宫羽随即从他手里夺过了兵器补位。梅长苏扶着严玉金在自己身边坐下。
3: 你快调一下气息，运过两个小周天，在沉于丹田凝住，切不可马上散开。你的体质先天并不强，这一岔气不好好调顺的话，在五脏内会凝结成伤的。
0: 严玉金依言闭上了眼睛，屏气杂念，静静地调平气息。

0: 一开始还有些神思涣散，后来渐渐集中了精神，外界的嘈杂被挡于耳外，专心运转一股暖息，浸润发僵的身体经脉，最后沉于丹田，一丝丝地消去了内腑间的疼痛之感。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十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百，还可以出证书，证书十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你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5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

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告诉展昭，展兄啊，你说这陷空岛的武艺，这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来找你，我看呢，他是想来到东京跟你置气。什么？跟我置气？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他跟我置什么气呀？哎，展兄你想想，他们哥五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号称五鼠，驰骋江湖，可你呢，当今万岁传下旨意赐你御猫两个字，猫吃老鼠啊，猫捉老鼠啊，这是人间大道理呀，这明明是五鼠这歌。

几个对你的玉猫有意见，所以呢，这老五沉不住气，才来跟你置气呀。哎，公孙先生，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这个玉猫是当今万岁所赐，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叫猫的呀，我也没有欺压朋友的意思。如果这个锦毛鼠白玉堂真为这件事儿来，好，我甘拜下风还不行吗？我以后就不叫玉猫了，这有什么关系呀？哥几个谁没说话？这赵虎可不愿意了，端起了酒杯。我说展大哥，你这个人平常胆儿挺大的，哎，今天怎么这么胆小啊？展大哥，这玉猫可不能改呀！啊，这是皇上赐的，什么白糖黑糖的，不是我赵虎说句大话，他不来还则罢了，他要来了，嘿嘿，您甭害怕，我赵虎拿一壶开水把他一冲，就给他喝了，哎，也去去我心中的晦气。哎，展昭是个有深沉的人，赶紧一摆手，四弟呀，你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啊？这几个人全部说话了，赵虎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啪！果不出南侠展昭所料，从外边飞进一东西来，不偏不歪，正好打在赵虎端这酒杯，这酒杯之上，嘡啷一声，这酒杯就被打碎了。呀，赵四爷吓一跳，大家伙全愣了。这时候展昭已然站起身形离开座位了，展昭就走到隔山后边，用手轻轻的一推这隔山，一回身，噗，把灯给吹灭了，然后把外边外衣一脱，其实里边呢，展昭早已然收拾得锦陈利落，暗中就把宝剑拿在手中，然后把这隔扇轻轻的一开，这下开可不是真开，是假开呀。他轻轻的一开，身形躲开了，他并没出去，所以叫假开。这隔扇刚一开，他闪开了，啪的一声，又打进一个东西来，正好打在隔扇上。如果展昭不闪身，这东西就打到展昭的身上了。展昭这才开开隔扇，人能出去了。往出一窜，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来的正是陷空岛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等展昭刚一出去，唰的一下，这白玉堂迎着展昭的面就是一刀，刀带劲风。展昭手中的剑呢，横着呢，往上一迎，拿着眼镜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对面这个人一身夜行衣，脚步十分的快。嗯，展昭心说这个人就是在苗家集看见的那位呀。展昭还真认出来了，两个人刀去剑来，剑去刀来，虽然说刀剑之声夜中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武功特别深的人就听得出来，南侠展昭只是招架，并没有还手。可是这个白玉堂是刀刀紧逼，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刀路太好了。可是展昭心里也别扭，心说你这朋友不知进退，明明我让着你不还招，不肯伤你，你为什么不走，而且斩尽杀绝？难道说我南侠怕你吗？已然让了七八招了，展昭实在受不了了，嘿，
心中较劲儿，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想到这儿，展昭把这宝剑一横，唰，白玉堂这刀到了。展昭拿剑往上一递，用了个鹤立长空式，用劲儿往上擦一削，苍啦啦啦啦，就这一下，白玉堂这口刀就被南下的宝剑给分成两段了。白玉堂一愣，往上一纵身就上了墙头了，展爷往上一窜也跟上去了，白玉堂蹭蹭蹭就上了耳房了。展昭一直追到上边，一直到了耳房，白玉堂就奔了大堂的房上了。展昭蹭蹭往上一追，到了大堂的房上，这白玉堂也挺快，一俯身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可不敢紧追了，恐怕过了房脊有这房脊挡着，这个白玉堂带着暗器要打出暗器来，自己就没法防备了，所以他往后腾腾腾退了两步，就奔着耳房了，想打耳房这房脊过去。就在这时候，一道红光，南侠展昭心说幸亏我躲开了，赶紧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这东西就把展昭的头巾唰的一下给打落了。展昭的头巾落了，那么打来的东西呢，落在房上咕噜噜噜噜啪掉地下了。哦，展昭听声音明白了，是白玉堂打了一个石头子儿。您看，说展昭躲开了，为什么展昭能躲开？因为展昭有功夫，凡是这夜行人，他眼力特别好，能够暗中视物，虽然看不太真，他能分得出来。咱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咱们闭着眼呢，睁开眼了，突然间猛然间火光这么一闪，您觉得眼前这么一晃，这眼睛它是有反应的。如果在黑天在灯光之下，您突然间从屋里出来，您当然得站会儿，然后眼睛才能看见东西呢。这展昭啊，觉得眼前火光一晃，知道白玉堂打暗器，把头一低，所以把展昭的头巾打落了。如果要是稍微笨一点儿的，白玉堂这东西打出来很快就会打到面门之上，要是重点也许给打到房底下来。也就是展昭的功夫，展昭躲开了。就在这时候，白玉堂蹭蹭蹭走了，再追可就来不及了。在这宫所之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役灯球火把亮子油葱到处找，白玉堂早就走了没影了。赵虎这人啊，还是谁啊？啊，难道说这白玉堂开枪吗？展昭由打房上下来，低头找着自己头巾戴好了，回到宫所换好了衣服。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全都到，展昭就跟公孙策说，先生，咱们去面见包大人吧，肯定大人着急了。正说着呢，包兴来了。二位，相爷有请。您猜怎么着？这样的公孙策跟着南侠展昭，随着包兴就来到包丞相的书房。见了包丞相，彼此施礼，咱们就不说废话了。南侠展昭、展雄飞就把刚才跟白玉堂交手的情形禀报了丞相。可是并没说出来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相爷。我没有拿住这个夜行之人是卑职之过。哎呀，贺夜拿人哪那么容易啊？不过就怕这个人在京城再闹出事儿来，到那个时候再想拿他就更得大费周折了。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咱们衙中每天派人值班，一定要各自小心。
是。展昭跟公孙策答应，两个人退出来。等到了公所，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哥几个坐着商量。赵虎撅着嘴：“哼，你说这玩意儿冲我来的？”南侠展昭心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冲你来干什么呀？”他知道你赵虎是干什么的呀？他冲我就冲的我这御猫二字，公孙策先生已然讲清楚了。其实我招这白玉堂，惹这白玉堂了。那么白玉堂呢？到底上哪儿去了呢？白玉堂为什么来到开封府的府衙？因为白玉堂，他夜入柳荣之家，是为了打听打听严茶散这案子。知道严茶散打赢了，那么打赢了之后呢？这柳荣对待严茶散怎么样呢？他不放心。所以他夜入柳家，他听听，如果说柳荣不知悔改，那对不起，白玉堂可就要动手了。等白玉堂到了柳家，在窗外一听柳荣夫妇聊天，知道这两个人已然悔过认了错了，这才放心，回到店里就把这些情形告诉了小总管白福。第二天，白福就跟白玉堂说：“阎伟爷，您跟南侠展老爷也没事了，杨公子的事儿也办完了，咱们该回去了吧？”“事儿是办完了，可也不能就这么走。那您还什么没办呢？”“哎，就严茶散这案子，确实南侠展昭出了不少力，要是没有南侠帮忙，恐怕我这哥哥也没有这么好的收场。人家帮了忙了，咱们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不太合适吧？啊？哟，袁伟爷，那您打算怎么办呢？”“我呀，想上开封府跟南侠见个面，道个谢呢，这件事呢也就圆满了，然后咱们再走啊。那您今天去，这两天不能去。你想想，我把赵虎的手打伤了，我要是去了，南侠展昭给我跟赵虎一指引，赵虎憋着气甩出两句不好听的话，五爷我受得了吗？等着，等他手好了再去，等着吧。”这样呢就等到了月底。这天晚上，白玉堂就跟白福说：“白福啊，怎么着，袁伟爷，明天你买点东西给南侠展昭送去，跟他说我想见见他，他要愿意见呢我就去，他要不愿意见呢就算罢了。”白福心说：“您的脾气我还不知道，这是个借口，干脆呢我就把这借口给您。袁伟爷，您说买东西送礼，跟您说咱们没钱了。”“真没钱了？可不是真没钱了吗？”“好，我想办法借。”吃完晚饭，掌上灯光，天已然黑了。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白福就在这伺候着呢。“袁伟爷，您借钱去。”“是啊，你好好在这儿给我等着，我去借钱去，回来咱们好买东西送礼。”白玉堂出去了，白福心说：“您是借钱去吗？纯粹生事儿去了。”白福明白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是借银子去吗？如果真借银子，当然找的是恶霸赃官。其实呢，白玉堂说的确实是借口。送什么礼呀？借什么银子呀？白玉堂到底打算干什么？白玉堂知道自己在开封府夜间跟南侠展昭动了手了。等动完手回到殿中，这白玉堂想啊，这南侠展昭的本事确实不错呀。当初我在苗家集遇见那个夜行人就是他，当初我就佩服他，他可是我意中的朋友啊。白玉堂反过来又一想，也是，这南侠背刺玉猫，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外号。

也不是自己称，嘿，我这本事跟猫似的，不是啊，是当今万岁传旨伺候御猫，可能是皇上喜欢他的技艺巧于猫。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御猫跟我没关系，我白玉堂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人物，好啊，皇上喜欢他伺候御猫，难道说我锦毛鼠白玉堂活在人世之中，这大宋朝就没我这么一号吗？如果说当今万岁看见我锦毛鼠白玉堂的本事，不次于南侠展昭吧？得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中，干什么呀？成名。我既然到了东京了，我呀，干脆就进皇宫走走，倘若遇见机会把我的功夫施展出来，让当今万岁知道世上不是光有南侠，还有我锦毛鼠白玉堂啊。二来也显现我们陷空岛这哥五个是个人物，我真是做出事来，皇上知道了要把我逮住，一定会把我交到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我想办法让南侠出头，我用个计策，我得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得想办法捉弄捉弄他。那么白玉堂是说大话吗？白玉堂确实有着功夫，白玉堂也不是说大话，真要把白玉堂逮住搁到开封府，白玉堂会想办法出来的，白玉堂确实武功绝了。白玉堂琢磨，也许捉得着我，也许捉不着我，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南侠斗出来，得了，到那时候把他诓入陷空岛，我寒碜寒碜他，到底是猫捉耗子还是耗子咬了猫。纵然我白玉堂罪犯天条抚越加深，也不枉我白玉堂虚活着一生啊，哪怕就死了，我可以扬名于天下。您说这白玉堂糊涂不糊涂？这人他要斗生气儿了，他就不顾后果了。白玉堂一琢磨，我在这殿中待着可不太方便呢，我得找一个好的地方藏住我的身形。等我做完了案了，我藏好了，让他们望风捕影，嘿嘿，也让他们明白明白我白玉堂的厉害。这样呢，白玉堂才说瞎话说借钱去，其实小管家白福很清楚。白玉堂呢又打店房里出来，施展自己的轻功，他一下就到了皇家的花园，也就是御花园。什么时候？深秋，草木全都凋谢了，一阵阵秋风习习吹得宫中铃铛响，这声音特别的脆。锦毛鼠白玉堂顺着铃声他就找来了，过了一片假山，前边一片汪洋湖水，书中暗表这地方叫福海，就在假山的东南，福海的北岸路北了有一座庙，这铃声呢就从这儿来的。庙外头立着一个旗杆，这旗杆顶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飘带上缀着金铃，风一吹不亮亮亮亮亮亮，这铃声响得清脆悦耳。白玉堂就到了庙前了，抬头一看，山门上有块横匾，是蓝地儿金字，上头三个字忠烈庙。哦，白玉堂明白了，人间都轰轰动了，当年内宫出了狸猫换太子的事，宫人寇成玉被奸妃害死了，李太后还朝之后，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天子为了敬重这些忠义之人，传下口旨修建两处祠堂为报恩。
是堂一看呢，这角门上锁了，知道里头没人，蹭的一下由打墙外头就跃进去了。这院子里头啊，有北殿三间，一溜长廊，正殿正中是四扇隔扇窗户，这门口的暖帘卷起来了，东边的单扇隔扇呢上了锁了。白玉堂清楚就把刀拔出来了，用这刀尖由打当中这的隔山缝扎进去，上下一试，知道了里边是沥栓。用刀尖拖着沥栓往起一抬，往里一推，这沥栓就下来了。白玉堂推开隔山，用手扶着沥栓，把沥栓往旁边一放，刀还鞘。往里边一看，供桌上点着一堆蜡灯，神龛上的黄绸子两头已然挂起来，里边正是寇工人寇成玉的立像，仪容端秀，神态如生。四边呢还有随侍的配像。嘿嘿，锦毛手白玉堂看着寇工人的画像，心有所思。白玉堂要盖什么，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为了斗气儿，夜入御花园，其实这罪过已然很重了，这皇宫能随便进来吗？白玉堂凭着自己一身的轻功就到了御花园的忠烈祠，这里边呢供的是寇珠。当今皇上为了报答寇珠，所以呢立的这忠义祠。白玉堂一看，寇宫人仪容端秀，这像塑得非常好，栩栩如生，旁边呢还有四名随侍配相。供桌当中是一个灵牌，灵牌是楠木的，是金字，上边写的什么呢？忠烈宫人寇珠之位。祭奠的武功全都是上品。白玉堂这个人呢，对于忠义之人有打心里头佩服，所以呢就倒身一拜，然后站起来再仔细看，就看见神龛两侧贴着一副对联，皇上写的

上联写的是节制表经中，屈化而生，能解当年患难。下联是舍身成侠烈，含冤已死，遗留后世正气。横批四个字，今夕无二。白玉堂呢，就轻轻地把这东里间的软帘掀起来了，一看里边是秦室，屋里边的摆设什么都有，跟活人的住处是一模一样的。西里间呢是书房。看完了东里间呢，他没进去，就来到西里间了。到西里间，晃开火折子，就把蜡烛点上了。一看屋里摆设十分讲究，有宝阁，有书架，书案上还有文房四宝，有定窑的笔筒、钧窑的笔洗、歌窑的砚水壶、汝窑的茶碗、官窑的小茶壶。当时五大名窑的瓷器是各有一件。白玉堂呢，就把这砚台盒盖打开了，里边是一方案子的端砚，白玉堂倒上水，拿起块灰墨就研上了，然后又抄起来紫竹的狼毫笔，润足了墨之后，就在对面的西山墙上冲着皇上赐的玉联写了几句话，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写的是什么呀？忠烈保君王，哀在帐下亡，芳名垂不朽，博得一炉香。这几句话虽然不太讲究，但是把寇珠这一生都概括里边，都写全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蜡烛吹灭了，到了外间屋，把这隔扇带好了，一跃墙出去了。白玉堂心说，还有一祠堂呢，不但寇珠对皇上有恩，还有两位呢，一位呢就是秦风，一位就是于忠。白玉堂在外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呢，他往西走，就找这座庙，这座庙得供奉着于忠和秦风。找着了，跟忠烈祠一样，这座庙有个匾额，上边三个大字双义祠，大门呢也上锁了。用同样的办法，他知道里边是立栓了，就把这立栓给撤了。等进去一看呢，迎面神龛里两尊立像，上首的灵牌写的是中国义士于忠之位，下首的灵牌呢写的是成国义士秦凤之位。白玉堂心说，没错了，人间传说还真是对的。两旁也贴着对联呢，写的是净身入宫，指望求福，谁知得祸。下联是立之旧主，生前无贵，死后有荣，横批也是四个大字，忠诚相感。跟寇成玉这庙一样，东西两个里间，东里间是秦室，西里间是书房。白玉堂进了书房，又要研墨题诗，就在这时候听外边好像擦擦擦有人走道的声音。白玉堂没写，赶紧到了院里，可没看见人，一翻身越过墙头就到了祠堂外边了，一看也没人，突然间就发现西南方不远有一所房子，有打后窗户透出有灯光。白玉堂就没回这双义祠，就奔了灯光来了。等到了窗户外头，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白玉堂拿着手蘸点唾沫，指甲呢就在这窗户这一划，划了一个月牙，由打外边往里瞧，就瞧见靠后墙放着一张花梨的长案，案前呢是一张八仙桌子，就在上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监，站着一个小

0: 太监。
1: 书中暗表，这地方是内院万呆寿山。这地方呢有个总管，这总管呢是个太监，姓郭叫郭安，就是坐在八仙桌旁边这老太监。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郭安是郭槐的侄子，咱们前边说过狸猫换太子，郭槐呢是给奸妃刘妃出的主意，他亲自拿着狸猫到的玉成宫，而且呢郭槐给出了主意扣珠才死的呀。后来老太后还朝，郭槐被杀了，像他的侄子郭安就应该琢磨琢磨，你这叔父做的事该剐不该剐。哎，他不琢磨这个，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呢，他的叔叔是被老伴伴陈琳给害的。哼，当初要不是这陈琳，我的叔叔能死吗？这明明是跟我们姓郭的为仇作对呀。当初我叔叔是都堂，他是总管，现在他是都堂，我是总管，他要想害我，我还逃得出去吗？我得想办法报仇。这就是郭安的心思。这天晚上他正坐着喝茶呢，小太监何长喜呢是他的徒弟，给他端了茶来了，双手往上一递。就在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来了。白玉堂瞧着，白玉堂听着，就瞧这郭安接茶慢慢的喝。但是白玉堂可不知道郭安就是郭槐的侄子。再一瞧这小太监呢，十五六岁，长得挺机灵。这郭安呢挺喜欢这小太监何长喜。这何长喜一看郭安不说话，好像想什么心事，他又不敢问呢，当然他就没话搭了话，找话说吧。老爷子，前日那以前茶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今天奴婢呢向都堂那儿的伙伴找了一瓶上用的龙井茶，给您老人家泡了一小壶，老人家您尝尝啊。罢了，我说喜子，以后你少上都堂那儿去，他那儿啊黑心眼的人太多了，你小孩子家家懂得什么呀，万一叫他们给害了，你这条小命可就白送了。何长喜怎么一听，听他的话，话内有音，难道说他跟陈都堂有什么拉拢吗？我得拿话探探他。何长喜就冲着这郭安乐，老人家，要不是您说呢，奴婢也不知道。可是既奴婢想呢，他们可是上司衙门，要想找奴婢咱们的短儿，可是一找一准儿啊。老人家您担得起，可是奴婢这么点岁数，奴婢可担待不起呀。常上那儿去呢，也不过就哄着都堂手下这些人，什么大叔长大爷短的，讨个好。明着讨好呢，暗中呢也打听打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堂手底下这些人呢也不过仗着都堂，所以呢就横点了也没什么。他这些话是无意说，郭安可有意听啊。郭安心说他常去打听他们干什么，郭安心中一动，喜子，你常去呀、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事儿没有啊？倒没听说他们说什么事儿，昨天奴婢去了，看见他们拿着一盒人参，说是皇上赏给陈都堂的，因为陈都堂上了岁数了，老咳嗽也喘， 可能是当初操劳太过了，百病趁虚而入嘛，所以皇上赏赐人参，说还要加什么药配什么酒，让陈都堂早上晚上喝，能消除百病，益寿延年。嗯，郭安哼了一声，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他还要益寿延年，恨不疼的立刻就死才解我心头之恨。嗯，这小太监听了一愣啊，老爷子，奴婢瞧着陈都堂这人挺好的，对您老人家也不错，您怎么这么恨他呢？是不是都堂他给您惹寒了心了？小孩子家家，你不懂得圣人的道理呀。圣人说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呢。他害了我的叔父，就如同杀了我的父母，我要不报此仇，岂不被人耻笑啊？戏子，我是久怀此心，未得其便，如今他既然用人参做酒，这可是天赐其便呐。何长喜心说，感情我们这位老人家跟陈都堂有仇啊，怪不得他常坐着喝茶，老是两只眼直勾勾的想事儿呢，原来他是想害这陈都堂给他叔父报仇，他叔叔不是郭槐吗？何长喜心里明白了，我得问明白了，问明白了我再决定我自己怎么办。老人家，陈都堂用人参是补气养神的，您老人家怎么说是天赐其便呢？西子呀，我问你，我对待你怎么样啊？您老人家最疼我呀，咱们爷俩就跟亲父子一样啊。好好好，既这么说，我这事儿也就不瞒你了，你要真能帮着我把这件事办成了，喜子呀，我就拿你当真儿子看待，咱们就认为一父子，我存的这点东西就归你了。何长喜心说，我现在要是不答应，他必然跟别人商量，让别人帮忙，到那时候不但我不能知道其中的缘由，他反而得恨我，记上仇了，他要恨上我了，我可也活不了了。何长喜机灵，赶紧跪下了，老人家，您要不嫌弃儿子给您磕头了，爹请上受儿子一拜。哎呦，这郭安一看可乐坏了，赶紧用手一搀，好孩子，真是可人疼，往后我一定提拔你，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可给我办严实点，不能泄露出去。何长喜起来了，老爷子，那是自然，不用您老人家嘱咐，您让儿子我做什么您就说。孩儿啊，我有个慢散毒的方子，那也是当初我的叔父老太爷在日之时跟尤奶奶商量的，您瞧这郭槐跟这尤婆商量多少坏主意。戏子呀，当初没用上，我可记住了这个方子了，这个方子最忌的就是人参，要是吃了这种药误用了人参，就如同火上浇油，出不了七天命尽无常啊，这都是药材里的八凡里头的，孩儿啊，你可记住了，现在把这药放在酒里，请陈林来吃酒，他要吃了，回去再一喝这人参酒，毒气相攻，虽说不能七天准死，就他这岁数还能多活得了三天两日吗？ 他死了，我趁了怨了，报了仇了，也不露痕迹。喜子，你说好不好啊？那老人家，您这件事用儿子我干什么呢？小孩子家家，你又不明白了。你想想，那跟着陈都堂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跟鬼机灵似的。要是请陈林喝酒，用两壶酒给他斟，我喝这没毒的，他喝那有毒的，那将来陈都堂要是死了，他们一定得疑惑咱们这酒里有毒，那还了得吗？喜子呀，现而今咱们用一把壶斟酒，这回可就用着你了。老爷子，一把壶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您跟我说清楚了吧。所以呀，为什么必得用你？你去进屋去，在博古格子上把那把洋赞天津的银酒壶给我拿来。何长喜进去了，把这小酒壶拿出来了，站在郭安面前，在灯下一瞧，这把酒壶跟平常的酒壶不一样，稍微有这么一点区别，就是这酒壶呢稍微粗点。拿起来一看呢，底下呢有两个窟窿。喜子，打开盖儿瞧瞧。何长喜把这壶盖打开一看，这里边呢当中间有一层隔膜圆筒，就是壶芯啊是俩，一个圆筒隔着外边一个壶芯，里边一个壶芯。这何长喜看了半天不明白。喜子，不明白吧，我告诉你，这是人家送给我的玩意儿，要是打算灌人家酒叫他醉了，就用这个，这叫转心壶。你瞧，我给你试试。刚才呢他喝这茶还有半碗呢，这郭安呢就把这半碗茶灌到这酒壶的左边，又让何长喜舀了半碗凉水顺着酒壶的右边灌进去了，就把盖盖好了，酒壶往前一递，喜子你斟。何长喜接过来斟了半天，什么也没斟出来。哈哈哈，傻孩子，你拿来吧，别气我了，我给你斟，你瞧着。何长喜把这酒壶往过一递，郭安接过来了，我先斟一杯水，把这壶嘴一滴就斟出水来了，我再斟一杯茶，把这壶嘴一滴又斟出茶来了。老爷子，这是什么缘故？您说说，让孩儿我也明白明白。喜子呀，你拿着这壶把，你用手托这壶底儿，你要斟左边，你把右边的窟窿堵住啊！你要斟右边，把左边的窟窿堵住，你就斟出来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可不能错了呀。老爷子，话虽如此，难道这壶嘴儿它就不过味儿吗？灯下不好瞧，明天天亮了你细儿细着看看啊，这壶嘴里头也有一层隔膜，灯下斟酒谁也看不出来，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起疑心的。这一个壶里能吃出两样东西来，嘿嘿，这壶啊可真是宝贝啊，这是能工巧匠想出这办法。喜儿啊，我写个请帖儿，你就给送去，明天就是十五，约陈版本到此赏月，他要来呢，你可抱住酒壶，千万记住了这左右窟窿，你可别给我斟错了，不是闹着玩的。老爷子您放心。何长喜答应了，把酒壶往这一放，这时候郭安把这帖子写好了，何长喜拿着帖子出屋就奔着陈都堂这边来了。何长喜刚走过太湖石畔， 腾窜出一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谁呀？白玉堂啊。

就让白玉堂把他捆上了，然后呢就把他放到太湖石畔的柳树底下，让他张嘴，啪往他嘴里头搁了一块棉絮，也不知道这位白玉堂从哪儿拿来的。白玉堂手拿着刀，直接就奔着大太监郭安这间屋来了。郭安正等着小太监何长喜呢，听脚步声音，他以为何长喜呢，其实来的是白玉堂。郭安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 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上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就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

0: 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师傅，等一等。
2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27: 快走，别理他。
2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样，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

0: 一个矿泉水瓶，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0: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0: 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4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4: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城，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句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

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五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十五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三十五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五十五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0: 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拥挤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

0: 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时时刻刻。

0: 全行车。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歌，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2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

0: 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也按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4: 为什么呀？
3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 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好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家，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1: 妈妈，
20: 哎。
1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记。
21: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啊？要不你就废妻，废妻，狗子。哎哎，狗子这手他没这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得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棍一睁眼，你插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棍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谁？姑娘并不搭话，探背膀由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棍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呸呸呸呸呸呸，打了没有3招5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恋战，冯棍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呢，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撤身，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咔一剑下去， 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前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窜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瞪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瞪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她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焦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焦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就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人给收拾了啊！这焦能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焦能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丁大爷啊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斩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 你跟我喝酒但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展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十二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展雄飞呀，哎，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在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县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有点这门里出来了。有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丁月华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了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棍，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只眨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头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着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灯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 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哎呦！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歘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小姐也愣了，哟，二哥你怎么来了？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爷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建功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儿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斩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县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

0: 着了急了，
1: 说他一个人上陷空岛恐怕他要吃亏，陷空岛上设计的消陷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战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陷空岛。这一路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陷空岛，回陷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陷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陷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陷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再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咱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给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倒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

0: 方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
1: 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它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
0: 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奎，丁甲奎、丁乙奎、丁丙奎、丁金奎，带着这四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见了面了。
2: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

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

李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她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她见过面吗？我帮她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规格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她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她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她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啊，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罗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时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他的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
还不

0: 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就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她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她。我费七说，你饶不了她，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她把盘子碗这一摔了，我当时我就把她捡起来。费奇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它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奇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打他骂他，是啊，我曾经想打过他呀，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你知道多重啊？他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他动手打仗啊，他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得得，费奇说，照那么说呀，你就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算点折罗，这没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宴吃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行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带，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弹到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奇吓得没敢大声。哎，好，你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
0: 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
1: 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
0: 哎，他挺好的。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

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范同。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范同。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问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这小姐说着话，唰，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炉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她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把这剑一挥，一剑。这锁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吊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他来了，他要不来啊，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把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呸！徐庆心想，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展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展雄飞。哎，这展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啊，也不是巧劲，她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下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有一人，正是展雄飞。他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
看见

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三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酸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风越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劈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马上就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五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茬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滑了，到他自个儿跟前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就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青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
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姚六放下来。

放下摇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群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在云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斩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但云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还吓得够呛，脑袋直晃，哦哦哦哦，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带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儿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了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马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的了，我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露，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那么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露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露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
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花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公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那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华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啊，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华村。墨花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就先到墨花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了，先到墨花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露，快点，快点到莲花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露打着灯笼转身行，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斩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露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雄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个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鹿就下来了。这边白鹿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花村了，估计他得在墨花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哈哈，老五走了，让您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鹿打着灯笼就奔着连环哭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露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露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露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白露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这一推，打着当了就进去了。他进去，展雄飞和丁二爷两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雄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这一个包袱他提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是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对，正是我，大爷。”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

不，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尖秃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鹿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的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鹿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被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丁二爷把这个青石板给他压上之后，最后把他的衣服底下撕起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噗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那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呀。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

这不是我办的事。许庆子，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感情杯，天底下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盗三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盗啊。我稳操胜券，怎么样？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啊。徐庆说，我看未必。老五，展雄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他上开封府吗？白玉堂说，对啊，我跟他上开封府啊。是这话？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奏，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徐庆说，好，展振霞请进。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出，展雄飞走进来了，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三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三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儿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展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
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噌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0: 山黄。
1: 白玉堂在关键时刻一看自己形势不妙，转身逃跑，从后窗户出去了。展雄飞、徐庆以及丁氏三妹往后头一看，说是大爷来了，说是四爷来了，根本就没来。可是再转过脸找白玉堂，白玉堂已经从后窗户跑着去了。这时候三爷徐庆可真有点火，因为徐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比较直爽的人。徐庆心想，哎，到关键时刻你骗我们，你愣说大哥来了，大哥结果没来，你跑了。徐庆说追，说了声追，徐庆、展雄飞以及丁兆南、丁兆辉还有丁月华几个人一起纵身行，从后窗户也出去了，追赶白玉堂。这个时候他们折腾了整整的一夜了，天已经放亮了。白玉堂有打后窗户跑出去之后，白玉堂有自己的想法。白玉堂心想，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啊，本来我是一个胜利者，最终我是个失败者，我到了三宝到这来了，结果让展雄飞把三宝拿到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白鹿去取三宝，是谁把这三宝给了展雄飞了呢？白鹿怎么样了呢？这白福现在在屋里边他也不能管了。白玉堂心想，看来这是我大哥、我四哥、三哥他们都站到展雄飞那边在算计我，我们可被称作武艺，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可是事到如今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怎么着？我白玉堂平素对你们都不错呀，我为争这个名分、斗这个玉猫，也是为给你们大家挣这个脸儿，你们结果冲我下手。嘿，行了，什么叫武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算八乡。

头子，谁也不认识谁。白玉堂心想，我走了，我离开县公岛，离开卢记庄，我连我老家我也不回，我四海云游，天下为家，你们官府中想拿我，休想。有这身好功夫，你们想拿得着我？没个拿我，我再混那个30年20年的，我老头了，我再出来谁不认识我了，就这么着了。谁让我自己决定的走这一步呢？走这一步，这个结果我自个儿承担着。所以白玉堂奔后边跑去了。白玉堂奔后边跑，他想离开县公岛卢家庄。可展雄飞就问徐庆啊，说他往后边跑能跑到哪里，你知道吗？徐庆说，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们这叫县公岛，既叫岛，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水，这白玉堂他往后边跑，后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其实平素当中是他自个儿修的。我跟你们说呀，白玉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别看他这么能耐那么能耐，他不会水，他是旱鸭子。正因为这样，我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让他学赋水，可是他呢觉得自己有一身轻功术，说我用不着学那个。大伙都说了，说咱住的这岛上你用不着学那个，将来要往外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万一要掉到水里呢，你淹着啊。他说我掉不到水里，他在这后边啊，他自个儿修一道桥，这道桥叫独龙桥，就这桥修的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桥修完了，只有他自个儿能走。展雄飞说，那怎么就他自个儿能走呢？你看徐庆说，他在后边从这个岛的岸上到对过陆地的岸上，这很大一段距离，他呢一边钉了一个石柱子，在石柱子上边拴了一个铁链子，你说这个铁链子这么老长，下边是水，当中就是悬着，谁能在上面走？他呢仗着自己有这身功夫，他有的时候走到这个石柱子这儿，就抓着这个铁链子倒着过去，有的时候显本事，他在那个铁链子上边像走钢丝一样，他自个儿走过去。这个岛上所有的人一般谁都走不了，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能走，所以说他叫独龙桥，就他一个人能走的桥。这个人独啊，我估计着他往后边跑，通过那独龙桥他走过去，然后他到了陆地上了，他跑了。展雄飞说，他要是跑了我们就逮不着他了，回去这个案怎么结呀？不管怎么说，他盗取三宝这个事儿，且不说那皇宫里边杀人呢，皇上追着问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跑了。徐庆说，是啊，我们倒是不愿意让他跑了啊，可是他非跑不可，到时候谁也没辙呀。后边追的人是这样，这白玉堂呢前面跑，顺着卢家庄的后山坡县空岛的山路往下走，奔他那独龙桥。白玉堂本打算跑到独龙桥这个地方，踩着那个铁链子他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天已经放亮了，东方破晓。白玉堂看路看那独龙桥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来到后边这个独龙桥这个地方的时候，白玉堂一看，耶，这铁链子不知是哪位给弄断了，铁链子在水里边耷拉着呢。白玉堂当时一个去，心里这气，白玉堂心想，这不几天没走这个地方，谁那么缺德，怎么把这铁链子给我弄断了啊？铁链子断了，这独龙桥就走不了了，独龙桥走不了，那就得坐船了。白玉堂一看，怎么船也没有啊，往常就这个后山寨这个地方，在这岸边上那船是一只挨一只啊，县空岛卢家庄那船有的是啊，因为人家是搞这水上运输买卖的，
鲁大爷开设的这个买卖，那船围着岛周围一圈哪儿都有。可是白玉堂今天跑到这里一看，铁链子断了，船也没了，这船哪去了？都出去了，好生意啊，都跑哪儿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是顺着这个岸边倒着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容易展雄飞他们追来，迎上我，迎上我就不好办了。正在这个功夫，突然间看有打对岸的芦苇丛中过来一只船，摆船的是一老头。这老头呢，知舟离岸，拿着船篙，撑着这个船来到了水荡当中。这个老头岁数挺大了，一看胡子都白了。白玉堂心想，这个老头不是陷空岛上的，我在陷空岛住了这么多年了，陷空岛周围的人我差不多都熟，岛上的人更甭说了，就是周围的邻居渔村上的这些渔民我差不多都见过，这个老头没见过，也许是新来的。白玉堂冲着老头一招手，哎，老人家，过来过来。那个老头往这一瞧，干什么？一听说话带山东味儿，白玉堂说，请过来坐你的船。等着，这老头摇着这个船就过来了，来到岸这边，怎么着，要戳下？白玉堂说，对，我要到那边。一纵身腾跳到这船板上，快点摆船。好的，老头拿着船篙一直按，这船离开了岸了，往对岸就滑。船篙撂那儿了，老头就摇这橹，一边摇着橹啊，这白玉堂就问他：“老爷子，您是这儿的人吗？”“我呀，我不是，我是刚过来的，我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哦，老人家您贵姓啊？”“我姓冯啊。”“哦，我问您，您过来有多长时间了？”“我过来没有俩月，我这不是吗，搬了家了，搬到这里来了，听说这个地方日子好混，这个地方玉也多，又听说这个陷空岛上这个卢大爷很义气，对周围住着这些个老百姓啊都有关照，所以呢我就过来了。”“哎，到这里来了之后，我这个卢大爷也没见过，听说陷空岛上有什么有巫术啊，这是五个耗子。”白玉堂一听，怎么五个耗子？“我说老人家，巫术就是巫术，它不是耗子，不是耗子，那个老鼠不就是耗子吗？”“嗨，老人家，我跟您说，这巫术是外号，实际上他们都是人。”“哦，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人呢、啊、他这个巫术听说挺厉害呀、啊、又钻天书彻地书的啊，就是这么着。我一看这个巫术厉害，但是呢对我们老百姓都挺好啊。”白玉堂说，“对了，哎，说着说着话，这船呢、啊、到了这水荡当中了，老头突然把这船的步摇了，停住了。我说，你是陷空岛上的？”白玉堂说，“对，我是从陷空岛上下来的，要出去。”“你是陷空岛上的，你是干嘛的？”白玉堂说，“我就是陷空岛上的庄丁，我也是摆船的。”“哦，你也是摆船的，哈哈哈，你要是摆船的就应该知道摆船的规矩啊。”白玉堂说，“是啊，我当然知道这摆船的规矩了。”“摆船什么规矩啊？”白玉堂说，“您说摆船都有什么规矩？你看，你说知道，你还让我说，让我说，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呢、啊、你坐我这个船把我当摆渡了，他是不是你得给我这个过河的船钱呢？”白玉堂说，“对呀、啊、当然得给您船钱，过了河再给钱那就晚了，一上船就找您要，那就不够义气，这个船到当间打钱，没别的，咱们这个闲的薄了一点，我现在得找你。”

水边上有船吗？啊，一条船都没有啊！为什么呀？都睡着觉呢，还不愿意起来。就是我起得早，上了岁数了，他睡不着，所以我起来了，你弄这个船呢。我寻思我收拾收拾这个船，你看你在那边就喊我，我就过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多一份，这个多一份的船，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买卖。这个地方出出进进的，你们自个儿都有船，没有坐我这个船的。今天好容易我碰上一个坐我这个船的了，你说我还不得多要点吗？啊，得，你就给我吧，怎么样？带着吗？白玉堂一听，好，您等着。白玉堂伸手往怀里就摸。按说平素当中白玉堂这身上不断的带钱，可是今天这么一摸，他怎么那么寸那么巧，他一个子儿没带。白玉堂跑的仓促啊，一听说事情不好，踹窗户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跑出来，他身上没钱，他不知道啊。这人一摸没有钱，一两银子往哪弄去？白玉堂说，哎呀，跟您说老大爷，这钱呐我还是真没带，这么样好不好？您呐记住我的模样，或者我就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姓白，我叫白玉堂，就是相空岛上的。您到相空岛上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白玉堂的。我该您一两银子的过河钱，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给您五两，怎么样，行不行？哎呦，我娘的，你给我五两啊，这一两你都嫌多啊，你给我五两那是真的吗？啊，我看这个事悬不悬，因为我当时没给您钱，所以我得加倍奉还。你加倍奉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白玉堂说，我今天过去之后，我用不了两天我就回来，用不了两天你就回来呀。嘿，我跟你说，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用不了两天就回来，我今年这个岁数都七十了，我这个样的人呢，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说万一我今天脱了鞋袜，明儿早晨我死了，你回来还钱找不着我了，那不就拉倒了吗？白玉堂说，老爷子你怎么说话这么丧气呀？那怎么会呢？看您这个体格，还摇橹还撑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这个人呢要说死啊，没准儿啊说死就死啊。所以说干脆你还是给我现成的吧，你还是给我这一两银子吧。白玉堂说，跟您老人家说实不相瞒，我身上没带这一两银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说你那个小伙子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出门怎么不带钱呢？一出门不带钱你怎么办事去啊？一个字不带能行吗？他是这样啊，我到的那边岸上我有朋友，那个朋友怀里有钱。你朋友有钱呢，行了，你朋友有钱我也不指望了。这么着吧，你要是不带钱呢，就这么着，你身上有别的吗？白玉堂说，我身上没有别的。我看你这腰里挎着一口宝剑，你那个宝剑把它接下来，把它接我把它换成钱不行吗？白玉堂心想，嘿，你想的倒好，你要这口宝剑，这宝剑是斩雄飞的宝兵器，这是一两银子能买得了的吗？白玉堂说，我这个东西太值钱，不能给您。哦，那个东西太值钱了，你那个东西太值钱，你身上要不把这衣裳你扒下一件来怎么样？白玉堂心想，嘿，这个老头啊太厉害了。哎呀，白玉堂心想，他上了岁数了，干脆吧，我把我这上衣脱下来给他。白玉堂是箭袖上衣，月白缎的，底下绣的是七笔兰草，啪啪啪把这上衣脱下来。哎呀，老爷子，这件上衣可是不止一两银子，我这件衣裳可是下了功夫做的。是啊，你。

这个东西我看值俩钱儿，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吧，全听传去了。白玉堂说，您听着，我这件衣裳给您，您可以卖也可以当，你一定给我记住你卖给谁了，或者你当给谁了。等我有了钱回来，我得把这件衣裳赎回来再买回来，知道吧？你看你这个人可真麻烦，整天上爷，你看你看这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哎呀，老爷子您不懂价钱。行，这件衣裳我给您。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了，这个东西我看放到当铺里能当多少？白玉堂说，最少得当他三两银子。三两银子好够多的，这个功夫。好嘞，这么着，那我就拿着这件衣裳，我就上当铺里当当去。白玉堂说，您把我摆过去，您先别上当铺里当当去，您不上岸往哪找当铺？是啊，就这么回事。正这功夫，有打上水那边又过了一条船，那船上也站着一老头，那个老头呢摇着橹过来了。我说，老冯头，你在这干嘛呢？这老冯头一听这个回头，哇，这不老马头吗？你干什么？你起得这么早啊？是啊，我起得挺早啊，我今天睡不着了，我出来看见你了。你看你干什么呢？我这不摆了个客人吗？摆了个客人打船去，他没有的给了我一件衣裳，给了我一件衣裳，让我上当铺里当去。哎，我说老冯头，你那件衣裳我看看，我看看它值多少钱呢？他说值三两呢，你看值吗？嘣，把这衣裳扔到那船上去了。让那船那个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哎呀，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值三两，值不了这么些呀、啊、这个东西多说也就是二两银子。什么？二两也行啊，我说要一两的船钱，二两也行。哎，这个东西二两，咱这么着吧，我老冯头，咱俩上当铺里，咱上当铺里当一下子，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哎，对，就这么着。哎，噌，说到这里，这个老冯头一纵身蹦那船上去了。白玉堂在这船上一看，哎，我说老人家，您别走啊，您回来呀、啊，您得把我摆到对岸上，然后你们再上当铺。哎，是这么着，我跟他呀，我们两个坐他这个船，就上当铺里，我们去看看。这个当铺里要说值这么多钱，那你就没骗我；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这个小伙子就骗人了。要是值这么多钱了，我就回来，我就把你摆到那个岸上去；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就在船上待着吧。白玉堂一看，我没听说还有这个事儿。白玉堂当时就急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你那么大岁数，年高有德，你就差这点钱吗？老头说，不是，我让这个年轻的糊弄怕了，哎，所以今天我上当铺里，我想看看他值多少钱。好，跟那个老头两人摆着船，离他越来越远。白玉堂在这船上站着一看，嘿，他俩走了。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了，就这么一条船，我把他摆弄不到对岸去啊？真是大了。白玉堂心想，这个橹就那么摇呗，这一摇这船他就往前走啊。白玉堂过来就拿这橹，他就摇，哗楞哗楞哗楞，一摇这个橹，这船还真怪了，他不往前走，在原地转圈。白玉堂说，这个玩意儿可真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说我在这个山上守着这么多会水的，都是玩船的，我怎么就没学学这玩意儿呢？到了关键该用的时候了，你说他这船他就不听话，他怎么就不走呢？哎呀，早知那个，你说我修那个独龙桥练那个轻功术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就玩船呢。现在想学玩船来不及了。白玉堂正在这着急，看那个船在这来回直转圈，忽然看那个船板吧一起，由打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冲着白玉堂一笑，五兄弟，久违了。白玉堂定睛往面前一看，出来的正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0: 上回书说到上马关总兵裴仁基，还有他的老夫人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大小姐裴翠云坐在厅中商议这件事。裴仁基说了，昌平王邱瑞如何呀？带兵归降了。靠山王老千岁那领兵打仗打了多少年了，没想到也败在冈山之手啊。我这一次带着你三弟前去，嗨，胜负是难以预料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出来了，看父亲的意思不是胜负难以预料啊，这话中就带出来了，肯定得败在瓦岗山降马之手。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我可不这么看，女儿有何高见呢？父亲，瓦岗山这帮降马仗着有地势，他们地势有利，以逸待劳，虽然说他们一时取胜了，这帮降马终究是一帮碌碌之辈。想我大隋朝开国30多年了，开皇天子崇尚节俭，和亲海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人物殷福，朝野欢愉，尧天顺日啊。太平时间长了，军事呢就犹如虚设了，所以杨老千岁、邱老千岁指挥人马打仗是不会成功的。二位老千岁年岁已高了，虽然说虎老雄心在吧，可是牙爪已钝，体力衰竭，初见兵戎是难保必胜啊。父亲，您身为地方长官，负有保境安民之责，平日是没忘武事，如果能够审慎而行，不难克敌制胜。只是三弟性情倔强，这一次随父出征必须严加约束。裴仁基点了点头，是啊，女儿这话说的太对了。裴仁基怕什么？怕的就是瓦岗山势力太大，所以心中犹豫。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再看看三儿子裴元庆，儿子武艺高强，天下无敌呀。也许女儿说的是正理，心里就有了一点主心骨了。更何况是天威难拒，皇上传旨能不去吗？裴元庆呢，对于姐姐的话有点不爱听，可是呢又不敢反驳。姐姐，您说的对，这回呀，小弟我随父出征一定听话。大小姐裴翠云看了裴元庆一眼，你呀就是说的好听，只要离开家门你就改样，你跟爹到长安惹的祸还小啊。姐姐怎么又提这事儿？裴元庆心说，您再往下提，爹也许就不让我去了。姐姐您说出来，小弟我提高警惕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我们还小呢，现在我们可长大了。老夫人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儿啊，长大了你才16岁，你还是个孩子呀。妈您放心吧，姐姐您也放心，不论老幼可都有报国之心呢，到外边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就得了，那还不行吗？啊，妈您放心，姐姐您甭惦记着。大小姐裴翠云点了点头，老夫人也点了点头，裴仁基看到眼里，就这样一家老小就把去长安的事情定下来了。等到了晚上，副总兵大刀张坤到了，裴仁基就把公事交代清楚了。兄弟呀，为将者受命之日则忘其家呀，愚兄深受国恩， 当无他愿，这上马关的事情就拜托贤弟你了。仁兄，请你放心，为朝廷立功，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明天我给兄长践行。说了几句客气话，大刀张坤告辞走了，裴仁基就把张坤送到府门外。张坤骑着马走了，裴仁基回到内宅，家宴已然摆上了，老两口子在当中落座了，三个儿子跟女儿陪着老两口子在这饮酒。裴元庆站起来，给父亲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全都斟满了酒。大小姐说话了，三弟呀，你过来坐在我身旁。哎，裴元庆就坐在姐姐身边了，大小姐裴翠云就把酒杯端起来了。父亲，此次出征仰天子鸿福，父亲的虎威定能克敌制胜，马到成功，请饮女儿这杯践行酒吧。好啊，裴仁基看着女儿，哎呀，我怎么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但愿如我儿所祝啊。全家人端起酒杯，给头杯酒入肚了。元庆呢，又把酒壶拿起来，给全家每人斟了一杯酒。大小姐裴翠云把这第二杯酒端起来了。父亲，此一次征讨瓦岗山，愿您所谋皆中，狼烟尽扫，定国安邦，名垂青史。三弟大师神勇，使瓦岗山彻底瓦解，请饮女儿这第二杯酒。好啊，接女儿吉言。女儿啊，你持家孝母，教育兄弟，你也要多分心呐。父亲，请您放心吧，虽然说是家宴，虽然说是可心的儿女，但是裴仁基心里很难过呀。夫人看着老总兵爷也是难舍难离，这顿饭不能说尽欢而散，心中都有一番苦。老两口子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裴元庆要听话呀，元庆是一一答应。残席撤去之后，老夫人跟大小姐裴翠云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应用的东西跟盔铠甲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裴翠云就跟父亲裴仁基说，父亲，您用兵多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瓦岗山虽然说是一帮降马，但是你也不要轻视。我想靠山王杨老千岁、昌平王邱老千岁为什么败呢？就是轻敌呀。父亲，您可要记住两位老千岁的前车之鉴。三弟呀，你也不可以仗血气之勇藐视英雄，你要知道骄兵必败。父亲，您对三弟一定要严加管教。女儿此言甚善。父亲，还有一件事女儿得跟您讲清楚了。您想想，瓦岗山能够战败杨老千岁，能够收降邱老千岁，他们当中必定有能人，不然的话二位老千岁不能中计呀。再说了，朝中这些年也出了不少奸佞之徒，不管是朝中，不管是瓦岗山，不管是军中，您记住女儿的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父亲，您出征以后一定给家中来信，来信的时候一定您亲自动手写，再盖上您的手章，女儿见信，看见父亲的字，看见父亲的手章，才能相信呢。好吧，女儿你真是心细呀， 有我的手章是我亲笔书信，女儿你才能相信。父亲，我也记住了。第二天，副总兵张坤前来给裴仁基送行，因为有守土之责，打到张坤说了几句客气话，就骑着马走了。大小姐裴翠云拉着兄弟裴元庆的手，三弟呀，此次出征，你不但要照顾好自己，而且要保护好爹爹呀。父亲年事也高了，你千万不要恃强逞能，即便你真的勇冠天下，如果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也得失败呀。姐姐，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在母亲面前，您就替小弟多多尽孝吧。哎呀，我三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当然，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是恋恋不舍，嘱咐三弟一定要照顾好父亲，自己也要听话。老夫人更是提心吊胆了，姑娘搀着母亲一直把他们父子爷俩送到大门口，裴仁基、龙思江任等搬鞍上马，家人就给裴三公子牵过来千里马，这匹马叫银狮兽。裴元庆也上了马了。母亲、姐姐、哥哥，你们回去吧，就等着我们爷俩的好消息吧。父子爷俩骑着马走了，一直到看不见人影了，大小姐裴翠云跟裴元福、裴元禄才搀着母亲回归府内。咱们单说裴仁基带着三儿子裴元庆，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到了长安城，一别三年了。裴元庆骑着马进了长安，一看长安城三街六市热闹繁华，父子爷俩先到馆驿休息，第二天五谷赶紧来到午门之外。这昏君杨广啊，沉于酒色，他根本不理朝政，每天他不按着规定的时间上朝。裴仁基、裴元庆刚到了午门，黄门官崔民相就把这爷儿俩给拦住了。裴仁基赶紧一躬到地，深施一礼，请问黄门大人贵姓啊？
1: 啊，下官崔民相。请问老将军，你是干什么的？到午门有何事情啊？

魏大人，我们父子爷俩又打上马关而来，在下裴仁基奉旨进京等候召见，这是我的犬子裴元庆。元庆啊，过来拜见崔大人。裴元庆聪明，赶紧往前撵步，堆金山倒鱼柱，跪倒磕头，元庆拜见崔大人。崔民相一看裴元庆，哎呀，怎么这么好一个孩子呀，优达心里就爱，这叫什么，这叫上人见喜。裴元庆身条好看，雪里银装一身白，长得又这么美，崔大人瞧着，哎呀，起来起来吧，崔总兵，这是你的公子，太好了太好了，公子多大了？禀大人，小子我今年16岁。好啊好啊，真会说话，将来为了国立了功，定能鹏程万里，你呀一定会成为我们大隋朝的栋梁之才呀。裴仁基赶紧拱手道谢，谢崔大人夸奖犬子。这时候崔民相才上下仔细打量看裴仁基，裴仁基依然50开外了，长得面似三秋古月，长眉朗目，面带忠厚，精神抖擞。裴总兵，请你们父子稍后片刻，我给你们上禀知殿的大臣。多谢崔大人。这位崔民相大人立刻来到朝房，找谁？他得找知殿的大臣。今天知殿大臣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张大斌。这张大斌呢，大高个儿，长得挺胖，肚大腰圆，吃的是脑满肠肥，一张瓦灰似的脸。你要看他的脸，让人觉得十分可怕。半截的眉毛，不大不小的三角眼，大鹰钩鼻子勾勾着。40岁开外，满脸的奸诈之气，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他不但是兵部大司马，而且还是殿中的副总管，文兼武职。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在这儿支殿呢？他可支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这几天天天他在这儿值班。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天天值班呢？张大斌可不是别人，他是兼相宇文化及的得意门生。说得意门生啊，他这本事可超过他师傅了。阴险毒辣这4个字占全了，那是宇文化及的真传，而且他很有心得，很有体会，在运用上要比师傅高明的多了。他特别有手腕，走宇文化及的门子，现在官拜兵部大司马，是兵权在握。当年麻叔策死在裴元庆之手了，宇文化及搜索枯肠，想出这办法要给麻叔策报仇雪恨，就是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宇文化及在昏君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3次带兵去围剿瓦岗山，太监总管薛仁去传旨。宇文化及回到家中，就把学生兵部大司马张大斌叫来了，这师徒爷俩琢磨商议，商议出一系列的害裴家父子的诡计。所以说张大斌天天在这值班，等着裴家父子等了好几天了，哎，这叫害人开始。崔民相走到张大斌面前，参见大人。啊，什么事儿啊？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奉旨进京，午门外等候万岁爷的召见。哦，哎，我去看看。张大斌心说来了。好啊，张大。

跟着催眠相往出走。到了午门，黄门官用手一指，裴总兵，请过来，请过来，这位是殿前的总管大人张大人。裴仁基赶紧上前施礼，末将裴仁基拜见张总管张大人。行完礼之后，又把儿子裴元庆叫过来了，元庆啊，拜见张大人，孩儿遵命。裴元庆心说，这位张大人怎么长这么德行，我要是皇上啊，冲他这模样我都不用他。裴元庆恼在心里笑在面上，裴元庆拜见总管大人。哎呦，起来起来吧，我听说裴将军当年你随着众位王爷打南陈保大隋，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次带着公子要为国家出力呀，待我给你们父子奏明万岁啊！你们在午门候旨吧。多谢总管大人。张大斌转身行往里走，顺玉路来到养心殿，隋炀帝杨广正在养心殿呢，他坐在九龙台上的宝座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这杨广长得可不怎么样啊，油粉似的一张脸，三角的眉毛，三角的嘴，耷拉的嘴角，大蒜头鼻子，一部胡须乱如蒿草，长得十分凶恶。张大斌一看隋炀帝在这坐着，可是旁边没有歌妓，没有舞女，杨广在这低着头把脸往下一沉，正在生气呢。张大斌心说，好，万岁爷闷闷不乐，这可是上家的机会。张大斌漫步走到隋炀帝杨广面前，臣张大斌拜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啊挺不耐烦的，张青啊，进殿何事啊？万岁，我看您龙颜不喜，只因为瓦岗山南平啊，看起来瓦岗山成了朕的心腹之患了。哎呀万岁呀，瓦岗山弹丸之地，圣上不必忧虑，臣想跟万岁看上一盘棋，圣上定能扫去忧烦之心，不知圣意如何。这杨广啊最爱下棋了。好啊，皇上说句好，小太监马上伺候着，就在九龙台上把棋盘摆好了，然后搬过来矮脚紫檀雕刻的小凳。杨广呢，他的御座冲南，当然张大斌的座位就冲北了。当中间摆好了棋盘，杨广传旨了，张青啊，到九龙台上坐下，谢万岁。张大斌行完礼，然后上来坐好了。两个玛瑙的盒，一边一个，一个盒里是墨玉的黑子，一个盒里是羊脂玉的白子，桂木的棋盘经纬纵横。君臣两个人坐好了，金角银边的就下起来了。张大斌呢是诚心让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所以这盘棋下到终局阶段，张大斌是连施妙招，就把杨广的注意力呢全都吸引到棋盘上来了，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啊。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可就着急了。这个裴元庆16岁，到底是个孩子呀，一看父亲在午门外，眼观鼻，鼻压口，口问心，鼻管调直的在这站着，一动都不动，躬身侍立。这老总兵还等着皇上召见呢，所以裴元庆就轻轻地走过来问这位黄门官，崔老爷，咱们这离着万岁爷的地方有多远呢？啊，不算太远呐。
那张大人奏明万岁，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哎呀，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了。这样，三公子，我到里边再去看看。多谢崔大人。这个黄门官也可以直接奏事啊，不过他是不敢得罪知殿的大臣张大斌。崔大人来到养心殿一看，崔大人可气坏了，这个张大斌到底是何居心呢？裴元庆要怒打张大斌，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在午门候旨，老将军在这一站就是一个时辰呐，温丝儿都不动，这是忠臣，等着皇上召见。可是裴元庆一看父亲在这站着，心里真着急，就请示黄门官崔民相。崔大人一想也是，这张大斌进去怎么这么半天没出来呀？因为黄门官也可以直接面见皇上奏事，可是呢他又不敢得罪张大斌啊。哇，进去看看。这样崔民相呢蹑足千宗的就奔着养心殿来了。等到了养心殿外头一看，哎呀，把崔民相气坏了，心说张大斌，张大斌，你是何居心，你这么做呀？现在瓦岗山大魔国的响马猖獗，两位老王也都打了败仗了，好容易调来裴总兵，军情十万火急呀，你怎么置国事不顾，怎么陪着万岁爷下棋呀？看起来你张大斌居心叵测，哼，你是打算让这父子爷俩犯罪呀？皇上既然传旨召见裴家父子，如果他们不来，那就是抗旨不遵，贻误容积，就是死罪。怎么现在来了，你为什么不禀报万岁，陪着万岁爷下棋呀？崔民相是个十分耿直的人，他又特别喜欢裴元庆，所以呢他就慢慢的走到殿中，在张大斌的身后九龙台下一跪，正好呢抬头能看见万岁爷。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呀连他自个儿几乎都听不见。臣妾万岁，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率子裴文庆在午门候旨见驾。说完了之后，他瞪着眼睛注视着杨广的脑袋。嘿，也真巧，杨广这时候呢就冲着棋盘点了一下头。崔大人心说，甭管他是冲我点头呢还是冲这棋子点头呢，行了，就冲万岁爷这一点头，我呀就敢把裴家父子带进养心殿，因为我看见你皇上点头了。黄门官崔民相站起身形，又重新回到午门。裴总兵啊，万岁爷由张大人陪着下棋呢，午膳都没传，这可怎么办呢？裴仁基一听就着急了，崔大人，我是外省的武职官员，不懂得朝廷的规矩，物质事大我可担待不起呀。好吧，这回我也抖下胆子，你们父子爷俩低着头，不许四处张望，别说话，跟我进宫。谢过崔大人。就这样，崔民相在头了走，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在后边跟着。经过了几道宫门，每道宫门都有带道的护卫拦住搜身检查，详细的盘问，由黄门官崔民相代为回答。就这样好不容易走到了养心殿外，裴元庆一看这养心殿
宏伟高大。三层的白玉栏杆，三层的殿阶，下边呢是个荷花池，池中碧叶轻摇，荷花怒放，养心殿又优雅又清静。这三个人顺着玉路登殿基，就进了养心殿了。父子爷俩可不敢看皇上啊。崔民相削尖一点地，裴仁基、裴元庆父子爷俩一前一后就跪下了。崔民相趴在地上替裴仁基代奏：万岁，现有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父子奉旨候谕。这个昏君杨广在这下棋呢。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祸国殃民的暴君，他就知道吃喝玩乐，现在他的精神完全都在这盘棋上呢。他听见崔民相的话，心里头想着要传旨。这张大斌他也听见崔民相的话了，哼，张大斌气坏了，心说黄门关，黄门关，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竟敢把他们父子爷俩带进养心殿，哼，你就坏了我跟宇文丞相商量的计谋了。张大斌太机灵，他一看杨广刚要张嘴说话，啪，张大斌这棋子落地了。万岁爷，请看微臣这个妙招。杨广一看心里哆嗦，他的精力马上又回到棋屏当中去了。张大斌呢是连发妙招，杨广呢是左拦右拦，弄得手忙脚乱，哎，他就把刚才要传旨的这事儿给忘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全神贯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这么一来，裴家父子可倒了霉了。笔管调直在地上跪着，也不敢动换。张大斌连着又走了几招绝棋，这一下杨广就把刚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足足又用了一个时辰呐。裴仁基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了，一路上饱经风霜，到京城是提心吊胆，从打早晨到现在水米未沾，就直挺挺跪在这砖门地上，老人家可受不了了。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啊，开始是两个膝盖疼，后来五脏六腑都翻了个的难受，老人家受不了了，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浑身的骨头节就跟刀扎一样，痛彻肺腑，身上是万虫攒动，脑门上往下掉着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老人家就要栽倒了。裴元庆在父亲后头跪着，虽然他规规矩矩跪着，可是他看见了父亲浑身颤抖。裴元庆心说，我自己16岁跪的时间大了，身上都不好受，腿都疼，何况父亲年纪高迈。看着爹汗流浃背，体似筛糠，这裴元庆可受不了了。再抬头一看，九龙台上的昏君杨广跟这奸臣张大斌对着棋盘是悠然自得。裴元庆受不了了，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上，腾，这心血沸腾，怒火三千丈啊！他站起来，腾腾腾上了九龙台，一伸左手，砰，就掐住了张大斌的脖梗子。就这一下差点没把张大斌给掐死。张大斌就觉得呀，这脖子被钢钩给勾了一把。裴元庆劲头使得真不小啊，张大斌想说话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小英雄裴元庆手腕稍微一用力，唰，愣把这奸臣张大斌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右手一抽张大斌的双腿，嗨，横着就把张大斌举过了自己的头顶，这叫力举张大斌呐。裴仁基吓坏了，心说儿啊，你这不是招来满门抄斩之祸吗？这么一来可把昏君杨广也吓坏了，杨广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两只手一捂这脑袋，砰的一下就把这棋盘也碰到地上，这棋子哗啦啦就落在满处都是，殿外的武士苍啷啷亮出兵刃，唰往上一围，这崔民相的腿一软的咕咚一下就栽到这儿了。裴元庆站在九龙台上，眼睛往外一看，这荷花池估计好了尺寸，距离自己有十七八丈远，两膀稍微一用力，嗨，浑身的力气叫到手上，周双手往外一扔，愣把这张大斌头朝下脚冲上扔进荷花池了。这张大斌咕咚咚喝了好几口脏水，好容易才爬上来呀。好家伙，再瞧这张大斌呢，满脸的污泥，脑袋上挂着不少的断梗残叶。裴仁基哆嗦成一团了，脸色刷白。这裴元庆小孩挺机灵啊，扔完了张大斌立刻蹭跳下九龙台，重新跪倒在父亲的身后。小太监哆了哆嗦就把棋具收拾好了，杨广坐在这惊魂才定下来。崔民相心中这才明白，马上就镇定下来了，启奏万岁，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率其子裴元庆已至御前。裴仁基这才一头碰地给杨广磕头，罪臣裴仁基见驾，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小臣奉旨来京觐见，犬子年幼无知，不知朝廷礼法，在万岁御前侮辱了大臣，惊了圣驾，望我皇万岁开天地之隆恩，垂浩生之威德，恕臣父子的大罪，臣敢不粉身碎骨报效朝廷。没想到杨广没说话，这就叫天威难测。谁知道此时此刻杨广是怎么想的？崔民相伺候杨广时间长了，他赶紧回话，想借这机会呢帮助裴家父子。启奏万岁，裴仁基五更带漏，直到现在尚未启奏，念其父子报国忠心，诚惶诚恐，恭候设旨，我皇开恩吧。这杨广还不说话。这时候张大斌爬到了养心殿九龙台前跪下了，臣张大斌起奏裴仁基宠爱逆子，家教不严，不能齐家，何能治国平天下呀？裴元庆在御前如此飞黄跋扈，欺辱国之大臣，惊了圣驾，实属十恶不赦之罪。小小年纪如此桀骜，长大了必然叛国呀，绝不能留在世上。万岁呀，可不能养庸成患呐！说到这儿，砰砰砰，张大斌是一头碰地，给杨广磕头。杨广还不说话，裴仁基这浑身跟水似的，这汗出多了，崔民相趴着也不敢起来。裴元庆瞧着
这时候隋炀帝杨广看了看裴元庆，又看了看张大斌。张爱卿，臣在。你体重多少斤？张大斌被杨广问这句话问得莫名其妙。万岁，臣体重约200余斤。杨广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张青啊，你体重200斤，朕的九龙台距离荷花池有多远呢？万岁，臣估计有17-18丈远。嗯，杨广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爱卿啊，朕要派人取出200斤重的东西，命爱卿你站在九龙台上，把这200斤重的东西扔到荷花池里。爱卿啊，你能否办到啊？万岁呀，臣无此力量。是啊，贤卿，你无此力量，可是裴元庆尚未成年呢，却有此神力。这可不是扔东西呢，如果要扔你张大斌，扔不准的话，你一头磕在岸边，你可就死了。哎呦，张大斌心说，这个万岁爷想的是什么呀？那么其实杨广说的也对呀，这是扔人，这可不是扔东西。17-18丈，他得估计好了尺寸，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扔进荷花池呢？掉在水里人死不了，要是掉在岸上，这么大的力量，张大斌这脑袋磕到石头上可就完了。所以说杨广琢磨什么呢？杨广琢磨裴元庆扔人，他不但力量大，而且他胳膊上有功夫，不光是神力，他确实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这杨广也会骑马打仗啊。杨广当时吓了一跳，也很生气。可是裴元庆一扔这张大斌，杨广就想了这么些事儿啊。哎呀，这个小娃娃裴元庆能把200多斤的张大斌抛出这么远，准确无误，看来他是一员猛将啊。十几岁的孩子在朕的面前这么大胆子，就胜似天宝元帅呀。用这样的人要扫灭瓦岗山的妖气，绝对无误了。除了这样勇冠三军的大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看起来朕的福气是不小啊。他是皇上吗？想的就是自己的天下，想的就是自己。朕把张大斌摔死了，杨广能心疼吗？他得想着自己的宝座。所以张大斌所想的跟昏君杨广所想的根本就不一样。张大斌脑子里头也直转悠啊，只好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心说等着，我一定找机会报复这裴元庆。就在这时候，隋炀帝就问裴仁基，你是上马关的总兵吗？小臣正是。这个娃娃是你的儿子，正是犬子裴元庆。好啊，小娃娃，不要怕，来到朕的面前来。裴元庆只好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迈步走到九龙台，在御前跪倒。杨广用手一指，娃娃不要害怕，你抬起头来。谢万岁。裴元庆一抬头，本来这裴元庆就长得十分好看，而且他脸上呢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杨广是暗暗称奇呀，这么点的孩子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我可是皇上啊。裴仁基，
你放心吧，你的儿子年纪

奏凯还朝之时，朕定有重赏。裴家父子感激极了，刚要谢恩，张大斌说话了：“万岁，臣有本奏。”好，张清奏来。臣启奏万岁，裴仁基可是外省的官员，无勇有余，韬略不足。万岁，养老千岁军前失利，秋瑞投降，这可是前车之鉴呐，还请万岁三思。张大斌这几句话生效了，因为张大斌久在军前，他知道这个皇上猜疑心特别大，他绝不会轻易的相信一个地方的武职官员，连昌平王邱瑞都归降了。这裴仁基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呀？张大斌一说这话，昏君杨广点了一下头。张大斌心说，我说话管用了吧。他接着又说，万岁，臣愿做监军，协助裴老将军消灭瓦岗山群匪，好早日奏凯还朝，报答皇上的圣恩。裴仁基一听，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心说坏了，他要做监军，我们父子爷俩的命必然丧在他手啊。杨广沉思不语，想了一会儿，杨广他还是相信张大斌呢，他不能相信裴仁基呀。杨广传下旨意，三路人马攻打瓦岗山，朕现在传口旨，命张大斌为元帅，裴仁基父子为正副先锋官，三日之后十万大兵立刻起身，不得为误。裴仁基听到这儿，心中就全凉了，叫张大斌挂印为帅，我为将，我儿子为副先锋，将帅不和焉能取胜啊？何况这个张大斌比奸相宇文化及更加毒辣，他嫉妒心这么大，我父子性命是难保了。裴仁基没有办法，只好遵旨带着儿子出殿，来到朝房。张大斌晃晃悠悠就过来了。张大斌是元帅，裴仁基是正先锋，必然得给元帅施礼，请元帅海量包涵，不要计较犬子才是。哈哈哈！先锋官呐，不要客气，无关紧要啊。后日发兵，你父子小心伺候，莫误军纪。裴仁基遵命。张大斌如何加害裴家父子，咱们下回再说。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艺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严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 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七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夏季已经到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饮食要清淡，提防湿气找上门。俗话说夏季见三鲜，指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时令好食材，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清脆爽口，能清热解暑，夏天吃正合适。蒜苔温中下气，有助于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

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爱吃糖啊，这位玩友，问明哥，珊瑚这东西应该怎么选？珊瑚这个东西应该怎么选？首先还是根据你的个人的这个经济情况啊，根据你这个经济情况，因为珊瑚这东西，目前我知道的啊，文玩圈里头这些，无论你是当配饰卖，配饰里头它基本也算是，抠出去老物件啊，抠出去老物件，你拿个两三千年的珠子，你过来，你看这个比珊瑚贵，它肯定比珊瑚贵，啊，这个。你要就烙新的来讲，哎，现在市场上朋友们，一些老珊瑚啊，价格还反倒比新珊瑚呢价格能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客价啊，客价，老珊瑚能比新珊瑚还稍微低那么一点点。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朋友们，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要不是说必须得配一个新配饰的话，我现在还真是比较主张，比较推荐，就是配老珊瑚。他们有专门从西藏收回来的老珊瑚，有的吧，咱实话实说，有的它为啥客价也确实低呢？破破糟糟，它有个上面，因为珊瑚嘛，它一定避不开虫眼这种问题，啊，虫洞这种问题，有整料吗？有没有？肯定它必须肯定有，有避开这料。你想，它为了避开这个虫洞，避开霞，避开白，甚至说有的把白都避开。那白心儿啊，在我看来是一点没有避开的必要，但有很多人他为了追求美观，是一定要避开的这个东西的，啊，这些你想，一个现在一个小这个工作间把这些咔咔咔咔全避开，本来能出来一个 3.0 大料子，为了避这些东西，最后就出来一个 1.5 的，磨去一半儿，那你尺寸上来讲啊 ，3.0、1.5 你觉得一半，但实际上就。K 次下去那些啊，磨下去那些，那可老多了。你这些成本都得叠加上它。

所以说这个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你打比方说啥呢，我现在要配一条锁骨链，打比方说一女生啊，我现在要配一条锁骨链，一个 2.0 的一颗珊瑚，那你尽可能选新珊瑚。老的吧，咱实话实说，这有的那个你要仔细挑也能挑着好的老珊瑚，但是呢剩下绝大多数的，为啥说西藏回流人家不在意啊，西藏藏民他们不在意，说你有个虫洞了，有个坑了挖了的啥的，人家不在，人就那么继续用那么玩，人家要的就是我要一个珊瑚的材质，因为人那地方不临海。原来我听过一种特别，哎呀，特别这个怎么说呢，一点连常识都没有的，它是西藏出珊瑚啊。原来真的朋友们，原来我听着过这个，我身边有人就这么唠，说这是西藏出的珊瑚，我就懵了，我说西藏啥时候趁海了，啥时候西藏有海军司令了，我估计差不多西藏就能出珊瑚了。这个他们不在意，他们只要是这东西，是甚至说朋友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料器，包括曲扎啊，曲扎珠为什么能在西藏很受欢迎，现在有很多文玩圈回流老货里头有专门玩曲扎的。其实曲扎的主流颜色就是红颜色，它曲扎出现就是为了替代珊瑚啊，所以它的主流颜色都是红颜色。但是红吧，红跟红现在不一样，原来老曲扎啊朋友们，现在新曲扎就纯塑料，现在有新曲扎做旧，就是纯塑料。老曲扎呢，它里头有塑料，它整体主要的成分就是它的骨，就像咱说一个人似的，这个人身体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水。但是你光有水这人站不起来，你要想让这个人能站起来能行动的话，你主要的东西是骨头，是这骨头架子，这个人才能站得起来。就是整个这个曲扎，它的骨，它的骨头，它的这个整体的架框架其实就是塑料啊，但是在塑料的基础上它又往里头加珊瑚，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控制它颜色的一种成分，老曲扎。为什么咱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曲扎都是淡红色、橘红色、浅红色、粉红色，深红都很少，嫩红吧，基本就是这种颜色，基本它都是拿珊瑚的粉然后勾兑的，里头再加上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琥珀粉啊、藏药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骨粉、骨胶啊，就这些东西啊。曲扎它其实就是为了代替珊瑚，你包括料器，很多的料器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人西藏人，我只要这么个颜色，你这个东西要是做的好看，颜色够鲜艳，它不一定非得用珊瑚，因为毕竟珊瑚的价格在那摆着。这也是为什么从西藏还能收到特别多大量的这个海竹染色啊，原来我也唠过海竹这个东西，朋友们非常简单分辨，就是海竹它的生长纹，它们都有生长纹。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商家也是这种理论啊，尤其是一些卖老货的商家，他们都也都是这个理论。他说海竹怎么了？海竹怎么了？就它也是珊瑚的一种。后来想一想吧，你这就整体形成来讲也确实没毛病，但是呢，珊瑚啊。就咱说无论说是阿卡还是默默还是沙丁，它都是本色。当然现在市场有卖优化的，有卖优化珊瑚给它做的更红的这种的染色，其实就人为做色这种料也有，但是剩下绝大多数包括这个有一些老珊瑚啊，刚才提到西藏回流老珊瑚，它就是它的本色啊，就是本色。但是海竹可不是，海竹都是染色，海竹全都染色。朋友们，现在但凡能进入到市场的海竹，它呢还不是说纯白煞白煞白，它是白里头呢，哎，稍微还带上那么一点点奶黄色，或者是那种淡粉色，非常淡非常淡的淡粉色，稍微还带那么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人为给它染成那种红珊瑚的颜色。然后现在进入，现在就是啥的多呢，好像原来我说这是宫曼扎的啊，宫曼扎的它里头有这种所谓的像珊瑚碎料，说是珊瑚碎料，朋友们全是海竹切的。有没有真珊瑚呢？有啊，有没有真珊瑚？确实有啊，二三十的客价，那真的全都是小。你说，哎，我买点这小碎料回来自己车小珠子，你车不了，
你没有那个机器；二一个，你买回来你车不起，你不是那种专门的加工间啊、工厂什么的，你真是车不起；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你车不出来，你除非车米粒儿煮，稍微大一点点的，你说哎，我能不能磨出个老型来，或者是磨出个药片啥，你都磨不出来，就这种小碎料。因为什么？因为我买过，啊，也是我身边有朋友要工半扎的时候，我给他弄的，真的是默默啊，就是人家默默切下来的那种小碎料渣子，啊，切那种小碎料渣，但是吧，真是就是。你想，刚才我说了，一进节目的时候说了，他切料子呀，都是把有虫洞的地方切下去，啊，这块有黑有瑕，啊，有裂啊等等等这种地方，把这个地方给它切下去。那么说，咱们现在能买到这些碎料，就二三十一克这种小碎料，那他们就全都是上面带着虫洞、带着眼、带着黑、带着裂、带着什么什么的。这些呢，你真是你做啥你也做不了。但你说它是不是珊瑚？它真是珊瑚。所以他们一般都是用来说供啊，供这个供八宝啊，供七宝、供八宝，或者说供半扎啊。他们有的用这种碎料，首先保证是你真珊瑚。剩下朋友们，剩下绝大多数，就包括有一些什么佛教用品商店，你去买，他们基本都会有那一桶一桶或者一袋一袋的水晶，啊，水晶人造水晶，人造水晶那种小碎料。完全假的都不是粉压，就是纯假的绿松石，纯假的那种琥珀，有的是真珍珠，有的是真珍珠，有的是假珍珠，珊瑚全都是海珠染色，就是他们这种有的供八宝的啊，或者是这个有这种这个供佛堂的这种供这小供碗的这里头装的这些东西，基本绿松石全是假，百分之百假。啊，本绿松石是百分之百假，珍珠有的时候呢备不住有真的，因为珍珠那玩意儿吧，它这个能量产啊，那玩意儿能量产，水晶它能保证你确实是水晶，它不至于给你用玻璃碴子啊，但是水晶也是人造水晶居多，然后这个珊瑚就我说这个，基本都是海珠染色，所以说啊，就是接着刚才说啊，说女生戴锁骨链这个事儿，你要真是特别老的那种老珊瑚，哎，整规整度比较高的也行，但那个价格就比新的还贵了，啊，这种的老珊瑚比新的还贵，剩下普遍啊市场的情况呢，老珊瑚要比新珊瑚客价稍微能便宜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也就是便宜那么一点点，然后新的珊瑚呢。完整度越好的，颜色越好的，它一定就越贵。像这个爱吃糖啊，怎么说呢？就这么说，其实就是根据你兜里的票子，我直白点说吧，就是你兜里有多少票子，买多少东西。你要说我就是想照着哎100多块钱买，100多块钱你可能也就买一个珊瑚的小小小珠子。啊，可能也就买个小小小小小珠子，大概100多块钱，大概能买个5-6的，啊，完规整度比较高的。你要说像我说那种，就是带点坑啊，带点挖啊，那种大虫眼啊那种的，可能就能更便宜点，能买2块，基本也就这样了。你要预算高的话呢，可以买这种，就是整体啊，朋友们，整体市场上，整体这个珊瑚市场，整体来讲呢，阿卡的价格是要高于默默的，默默的价格呢是高于沙丁的啊。原来我就说过这个事儿，整体阿卡就是贵，阿卡本身产量也少啊。然后呢，阿卡的颜色也好，然后阿卡为什么它受人欢迎？它比默默强点。但是啊，朋友们，但是我这话我必须得说前头，就是我这几年我个人非常喜欢默默，啊，非常喜欢默默，就是阿卡，最简单、最简单也最直观、最直观的分辨啊，所有的珊瑚看它的生长纹，因为地域不同，它一定珊瑚的种类、品类多少有点区别。然后形成的条件不同，就会导致它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同。啊，阿卡呢，它整体一致度比较高。你像默默，你能非常明显感觉到它的分层，然后它的生长纹，朋友们，阿卡的生长纹是最不清晰的。你瞅着的完整度像，就像红宝石一样，
就是完整度非常高，然后这里头你也看不着特别明显的那种生长纹，你不像沫沫，如果来一大块。

的话，它一道子一道一道，这个很多人说判断珊瑚啊，就看它的这个生长纹，说像啥呢？像指纹。朋友们，现在就是方便的啊，伸出你的手指，伸出你的大手指，伸出你的食指，你就看上面的这个指纹，它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这个指纹，哎，真的就很像珊瑚，尤其是沫沫啊，尤其是沫沫，沙丁也有。啊，沙丁呢，完整度，它的颜色完整度吧，颜色完整度一致度也要比沫沫好一些，仅次于阿卡。但是你要就整体的美观性来讲呢，沫沫啊可能要比沙丁强点，包括密度啊，包括密度要比沙丁强一些。阿卡呢，它其实阿卡呀不是这个珊瑚叫阿卡，阿卡是形容它的一个等级。啊，阿卡是形容它的一个等级，能达到阿卡这个级别，啊，但现在确实是说哪片区域，说台湾海峡，说日本海峡，说这个海峡出的就是阿卡，也不完全是，这海峡也出沫沫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还接着说啊，阿卡呢，它的生长纹，你只有把它在要么就是放大镜，要么就是强光下，你仔细看，眼神好的你可以仔细看。否则的话，你就用放大镜看，你能看到它里头有一道一道的这种，说叫像指纹一样，朋友们，还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所有的珊瑚啊，所有的珊瑚，它都是从心儿向外发散状的，朋友们啊，朋友们记住了啊，它如果你从横切面看啊，从横切面看。它所有的这些生长纹都是由内向外发散，就像咱们小时候画太阳的那个阳光一样，往外辐射的这么一种纹理，它排得很紧密，有点这种排列的紧密感觉，像指纹的这种一道一道非常细啊，它比指纹排列还细啊，然后一道一道非常规则的，然后这么排列的放射状的这么一种生长纹理。然后在这个纹理的基础上呢，沫沫比阿卡还多一个什么呢？就是分层，就是好多网友这也说，好多网友说为什么说沫沫瞅着像三文鱼一样，它像三文鱼的那个脂肪一样，一层白就一层肥膘啊，一层肉，一层肥膘，一层膘，那个肥肉一层膘，对不对？一层肉，它那个肉啊，其实说白了，三文鱼的肉啊。它也都是就跟脂肪完全生长在一起，只不过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脂肪沉淀层，它在那个肉和肉这一半一半之间的那个位置会有一个沉淀，你瞅着会格外的白，但剩下的油脂啊也基本都和这个鱼肉已经融合差不多了啊。三文鱼啊，在这其实还想多唠一嘴，就是三文鱼这个东西啊，说三文鱼生吃，朋友们，就从欧洲啊那个地方，人家最早最早有三文鱼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过生吃记录。我这几年，我原来爱吃生吃三文鱼，吃到嘴里滑溜溜的啊，嫩乎滑溜溜，蘸着这个芥末啊，蘸着这个就青芥嘛，就刚磨出来研磨，拿那个珍珠鱼皮磨出来那种的，然后加一点海鲜酱油吃，而且原来觉得可好吃了。后来吧，就总觉得你说生吃，尤其中国人的肠胃啊，朋友们，中国人的肠胃是非常不适合吃生冷的这些东西的，就是做熟了吃，加热了吃。后来我一查，人家确实是从这个老欧洲人呢开始吃三文鱼开始，就没有生着吃这个记录，人家都是煎着吃、烤着吃、熏着吃，人都是弄熟了吃，没有生着吃。生着吃啊，朋友们，其实就是现在不流行这种说法吗？资本运作啊，这个就像三文鱼一样啊，这个沫沫珊瑚，它有一圈一圈，这个就有点像啥，就有点像咱们指纹这种一圈一圈的往外辐射这种分层纹理。啊，你明显感觉到有一圈颜色深，有一圈颜色偏白，有一圈颜色偏深，有一圈颜色偏白，沫沫有这种质感。然后伴随着刚才我说的基础的这种放射生长纹，这个放射生长纹排的特别密，阿卡排的格外的密啊，阿卡排的格外密，就像啥呢，朋友们，确实有点像咱们指纹呐，这个指纹。
它你笼统的看，它是一圈一圈往外，你如果只看某一个位置，它其实就是竖条的这么排列的，一条一条一条竖条的排列。阿卡的排列比指纹的排列还要密，这也是其实区分珊瑚和海竹最好最好最容易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海竹的那个，海竹有没有生长纹，海竹也有，你从横切面看它也是，如果是染色的话它会有一个白芯，就是染不那么透啊，染不那么透，它会有个白芯，这个白芯也是特意留的，就是为了仿珊瑚的白芯，特意留这么一块没完全染透，然后外面是红颜色，然后从这个芯往外它也是像太阳的那个小光芒似的啊，这么发散状的放射状的这种发散纹理，这种生长纹。但是呢它的每个纹，这你想它如果有纹它就会有线，我慢点说，朋友们试着理解，当然你要看过珊瑚你就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它只要有纹它就有线，线与线之间组成了这么一段空余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你一种给你一种纹理排列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空间性，就是你人在看着两条线，它自动大脑就会分析出来这么一个空间感，就这两条线中间的这一段距离给你一个空间的感受，然后呢排列的越多的时候你空间感受越强，你就忽略了每一根线的存在，但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到每一根线的时候，你会发现海竹的每一根线要比正儿八经珊瑚的线要粗啊。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线放射线生长纹就已经粗了，然后这个生长纹这根放射线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它也比正儿八经的珊瑚要宽啊，这个应该玩友们我说的够详细了吧，应该是它的本身这个线就要粗，然后线与线之间距离还宽，这是海竹，因为它生长年限也短，生长时间也短，然后呢它形成，其实形成笼统来讲朋友们海竹跟珊瑚也都差不多啊，但是呢你要说脆性，你要说硬度，其实都差不多，这种东西谈不上油性啊，朋友们这种东西谈不上油性。好多玩友一来了吧，就因为原来节目上确实这么唠，我说买文玩呢先看它的密度，然后我说密度皮质油性这都是伴随的，我说这些都是相辅相成，好多玩友上来就问说这东西有没有油性，这东西有没有，好多玩友都习惯了，恨不得拿一个这个老计数器，你比如说拿个老铁计数器说这玩意儿有没有油性，我希望说那铁里头哪来的油性啊，但好多玩友就已经习惯这种用法了。其实油性啊朋友们，树籽类的果核类树籽类的这些能谈得到，咱说木头你其实你都很难谈得到油性啊，有一些油性大的木头，你像卖海南黄花梨的基本都是这油这么这个木头油性高、包括雪儿紫檀也是说这木头油性高，它你就说它再高它能高哪，它连果仁都没有它哪来的油性，其实形容的一个是啥呢，确实有那么微有那么一点点啊，就是就木头里头的那种伴随的那种油脂，你说像松树啊，这个柏树这些它都有啊，松柏这木头这算是油性大的，有一些木头呢你说它有没有油，就是像我之前说绿檀最具代表性，就是你不玩的时候你放那儿，它上面结一层白霜，结一层白毛结晶，它为啥结晶，其实就油性大，为啥现在开始追求崖柏的结晶料啊，朋友们这两年啊你知道文玩就是这样，就当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它一直卖不上高价的时候啊，或者曾经辉煌过忽然一下子就是美人迟暮了，烈士暮年了，你一下子吧，你知道只卖这个的人忽然进不来钱了，他就会想办法，朋友们就跟广播原来说是说这节目原来哇老火爆了，全省人大家都听啊，后来别的节目也出现，有比他有意思节目，大家慢慢不听这节目了，那这节目怎么办呢，想想发奖对不对，做做线下活动，开开直播对不对，把这个热线电话开通，就一定他得想个招，他得让大家得回注意点注意力得回到我这节目当中，所以以前特别多广播节目哎呀没事发个奖发个这发个那个，我曾经也发过奖
啊，原来有商家给提供奖品，我原来也发。后来我想来想去，真是，那个作用微乎其微不说吧，啊，很小，那个作用很小。然后再有一点。

0: 就是吸引来的都是好占便宜的人。这个这直白点说，原来广播发过发我们频率发过啤酒啊，别的频率有发的大着的，咱说别频率有钱，人家讲话你发75寸大彩电，对不对？你愿发啥发啥，咱不眼馋。但是吧，我们频率就原来曾经发过啤酒，朋友们，啤酒啊，雪花啤酒，你咱别说人家成本多少，或者是怎么怎么地的啊，好喝不好喝这都另说。啤酒啊，朋友们，一箱不是说发一瓶抠搜的啊，发一箱呢，那一箱好像是12瓶，还是十几瓶，16、17、18瓶啊，就大概那么个数啊。发一箱啤酒，就那都有不来领取的。就那会儿我们是每周一下午1:30吧，还2点的时候发奖品，啊，都有不来领的。你知道为啥？你像有一些，你比如说打比方说啊，打比方说，我认识一哥们儿啊，这个你打比方说张三，我认识个张三啊，我们俩关系贼好。他呢，有时候听听我节目，有时候听听别的节目，别的节目呢，哎，有互动内容。你比如说，哎，咱们今天这个问个题。说这个压孙悟空的山叫什么山？他比如说，然后大家夸夸回复，有说叫这个，有说叫华山的，打比方，有说叫，有说叫长白山的。然后呢，我哥们张三啊回复五行山，然后啊，恭喜这位张三啊朋友回答对了，送上我们的雪花啤酒一箱啊，打比方说给他标上。我哥们给我发微信。说哎，铁子，那个我听你那什么什么节目啊，我就先互动一下，然后给我箱酒。哎，我也不愿意去取，我也不方便取，这周一也有事儿或者怎么着的，你就拿到家喝去吧，这种的。或者有那说哎呀，我不喝啤酒，我送谁谁谁了吧，这都行。有的那种就是也不吱一声啥都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呢这酒就拉倒了，也不来领，就是他没当好玩上啊，没当好玩上。就是我送你，我也没要你钱，你也啥都不搭个，他就不当好玩。朋友们，西游记里啊，原来我就唠这事，说西游记里头为什么如来佛要找个人去来取，就是咱说西游记故事，一说西游记唐僧取经，唐僧为啥取经？唐僧也不是给他自己取经，他给李世民取经去了啊。这西游记里啊，这是正儿八经西游记里写的，他是给人李世民取经。唐僧打人本心来讲，你说他打他本心来讲，他想不想取这个经呢？不好说。但整个这本书，就包括去西天18里这个路上，在路上唐僧表现出来这个状态，他可不是十分说非常坚定的不行。整个书里写啊，这呈现出来这个状态，他可不是说十分坚定想取。他为啥取经？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我总唠这个事儿，朋友们，真的吃人嘴短的，拿人家手软的。那个，这不是锦兰袈裟和九环西藏来了吗？唐太宗说多少钱？我买了，不是说我自己留用，我送啊，我送玄奘，送玄奘法师。这当时还是这个江流儿吗？啊，还没正儿八经的开始叫唐僧呢。西游记里写夸就说送就送了，朋友们，相当于现在来一个听众说，哎呀，名字我老喜欢你名字，说完这节目是好。然后呢，哎，过两天夸买了2对元青花大瓷瓶，说，哎，名字我就送你了，我啥我都不图啊，我就送你了，我就喜欢你节目，哎，我是纯送你啊，送我一对大元青花。你说你我朋友们不得肝脑涂地啊。忽然有一天他说，哎呀，谁去把这个新闻广播哪个主持，把新闻广播找新闻主持人给，哎，揍他一顿好。朋友们，真的，我蒙上面呢，脑袋上套个头套啊，我就过去揍人家去了，拿人家手软呢。真的，朋友们，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呢，知道吧？所以唐僧，你说锦兰袈裟九环西藏夸一送，你不想去，真的把你架到那儿了，你不想去你也得去。但是你说是李世民想要取经吗？也不是李世民要取经，他被吓的。你们看《西游记》里头，他们被吓的。李世民那个就完全阴谋啊，朋友们，完全是阴谋。泾河龙王啊，泾河龙王死了之后，找李世民说：“不行，你得救我，人王地主嘛，啊， 天上事他说了不算，但他是天子，地上的事他说了算，他说你得保我，他说好我保你，结果没保住嘛，死了之后晚上来闹来嘛，才有了这个秦琼叔宝，战宫门嘛，那个后门是魏征嘛，魏征持宝剑嘛，然后呢反正吧就是连骂带吓唬的嘛，连骂带吓，你左右天天晚上一个没有脑袋的龙站你床边上，你就活我命活我命，你搁谁也受不了啊！三下两下吓死了，吓死了之后到地府一顿吓唬他，真的朋友们，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就是怎么吓唬他啊，就是讲怎么吓唬李世民，吓死他，吓死他，那到底吓死了，吓死了之后到了地府之后也照样吓唬你。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全都来了啊，拿命来拿命来，吓得说怎么办呢，说你得办一个水陆超度大会，这都是原著里写的，朋友们，说你得办个超度大会超度他啊，超度他们之后他们才不闹你啊，好好好，然后说那这个说让你还阳，又给了30年，说还阳之后怎么办呢，又给了20年，说还阳之后怎么办呢，说这办水陆大会，说办了水他谁能办呢，就这问啊，问来问去，说当时的那个江流儿啊，就是唐僧，说他这个法力高强，说这个他说他会讲经，让他来讲，讲观音来了吗，说你不行，你讲的小乘，你小乘啊超度不了亡魂，你这朋友们就存下我李世民最担心的那个事儿，就是他讲完这玩意到底能不能把那个我爹我哥我弟他们给超度了，到底能不能，他其实心里也犯别扭啊，他也嘀咕到底能不能，夸来个权威的观音来了，来个权威告你你那不能啊，那啥玩意能啊，他说大乘佛法才能，说他说干啥，哥是西天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住啊，那你咋整，那得去求啊，而且啊朋友们，这是李世民要去取经的原因啊，为啥让他去求，这个就完全啊，朋友们，西游记里有独立的一章，孙悟空把孙悟空夸压到五行山下之后啊，压到五行山下之后直接新起一章啊，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就他说这原著里头写说这个说东土大唐啊，说那里的人说我要送过去，我把我这个经要送过去，他们一定不当好东西啊，一定怠慢我瑜伽之经典，这些原著里头写他用了怠慢这个词儿，就他就翻译成普通话，就一定我巴巴送过去，他们一定不拿好东西啊，一定不拿当好东西啊，我得让他们巴巴过来求，累死他，费死劲让他过来求，求完回去之后他能当好东西，他重视，就跟我说发啤酒似的，你先赶大马车，然后呢再坐大巴车，到了市里你再坐轻轨，你在这个搭车坐人力车脚蹬来到广电西汉八叉求走一箱啤酒，你看你重不重视的，你回家你都不舍得喝它，你觉得一点不费劲过条马路就求了啤酒，哎我都不求了，去屁的吧，我不要了，那一定他不重视它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不是为什么唠到发奖这个事儿了，就反正吧，我原来我这节目也发过奖，后来我干脆我不发了，就是吸引来一帮占便宜的玩友吧，这没啥用，他不是正儿八经听文玩的人，他也不是玩文玩的人啊，这个反正这些年走走流流吧啊，去去留留，剩下现在跟着一直在专属银号里头玩的这些玩友质量都很高啊，质量都很高，就是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玩文玩不是傻玩，不是瞎玩，真是有思想，很深邃的在玩啊！行，就夸到这儿吧。然后珊瑚啊，那个爱吃糖，还是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啊，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你看你预算是多少啊？然后你心里的这个诉求是什么？你说，哎，我就听阿卡好，阿卡级别高啊，你说我预算也够，你就能买阿卡牛血红。啊，你甚至说阿卡的牛血红，你买颗正圆珠子，现在一颗阿卡，不是危言耸听啊，朋友们，一颗阿卡的不是老的，老的现在你有时候进而去收还不好收呢，阿卡，老的珊瑚沫沫居多， 尤其是西藏回流老磨磨居多。你像阿卡现在一颗新珠子，一颗新珠子，咱举个例子啊，它的价格不是说 1.0 啊 2.0 你觉得好像翻了一倍，价格翻一倍，不是啊，咱就现在以一个 1.0 这个尺寸 1.0 的一颗阿卡的正圆，咱都别说它牛血红啊，它都别说它牛血红，就正常的一个阿卡的一个正红色的啊 1.0 的，大概就能卖到5000到7000之间啊，跨度为什么这么大？根据它的特征啊，根据它的这个品相，5000到7000之间，朋友们，这还不是我说的，还不是牛血红啊，还不是牛血红，一颗牛血红，如果它是一颗牛血红，一颗 1.0 的正圆无瑕的话，10000大多都是它，朋友们，10000大多，你琢磨，你最后你买一颗 1.0 的一颗珊瑚珠子，你说你对不对啊？就现在珊瑚格外的贵，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来自海洋里的东西价格层层涨，我一直没想明白。你包括独角啊，你包括独角的价格，你包括抹香鲸的价格，你包括抹香鲸价格都在涨。你包括这两年河马牙呀，最近这几年吧，最近这4-5年的时间吧，5-6年的时间，从2020年往后吧，就是拿河马牙冒充抹香鲸的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河马牙一个什么特点，朋友们？河马牙它有非常清晰的白色生长线，它不像象牙有这种交叉纹啊，这种交叉纹，河马牙是非常清晰的一道子一道子一道子一道并列的这种生长线，不是说嘎嘎直的，有点像那种有点。带点微波浪啊，或者带点微锯齿啊，但是它绝对是一道的一道这种平行的这种竖线啊，这种平行线，它没有形成那种交叉纹，河马牙。然后这个河马牙磨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线呢都刷白刷白的，整个料也特别白，然后就泡油，使劲泡油，泡的焦黄焦黄的，然后冒充抹香鲸，特别多，朋友们，现在市场上冒充抹香鲸特别多。抹香鲸是什么样的生长纹，朋友们？抹香鲸有些新料，你几乎看不见什么生长纹啊，几乎看不见什么生长纹。但是抹香鲸绝对不是那一道的一道的一道一道那种生长纹啊，所以其实非常好分辨，肉眼看的话其实非常好分辨，你只要掌握这窍门的话。就不至于上当啊！我为什么又落到这儿了？这几年吧，这来自海洋的这些东西价格都在涨啊，都在涨。珊瑚的话，还是根据个人情况吧，要不是说必须玩的话，都没有那个必要买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然后本周早上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想要回听往期所有往期节目呢，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啊，线上线下都能互动啊。下周一早上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